0: 千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
0: 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1: 当法无

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
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
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复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
阿弥陀国

观究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

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洁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饮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

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又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

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若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
粮食、卧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疾、当思致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
不肯

智慧，过于自快，无复去止，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
所居国土。

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
玉珠。

0: 讲话，辩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

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知。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

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
当来

知识，尽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
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那由他1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请看《大经可注》第182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且此一句佛号，下手最易，无分男女老少。不论智愚贤盲，人人能念，个个可行。明昭万德，妙感难思。从有念巧入无念，即凡心顿显果德。这个一段是给我们讲修行的方法，这总结啊，总结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下手最容易。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人人有份，人人能念，人人能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关键全在放得下。全在不受外境的干扰，这个里面就是有真正的定功，真正的智慧。没有定功，没有智慧，很容易被外面动摇，外面环境啊，怎么动摇了呢？眼见色，耳闻声，动了念头了，就动摇了。不管这个念头是善是恶，说老实话都错了。啊，大乘教里头，像华严天台，什么是上善？什么是上根呢？啊，外面境界接触到，不动摇。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上上乘人。啊，所以上上乘就是说，你这一生有可能往生不退成佛。啊，还有七情五欲，赞叹你就欢喜。说不好听的话，你心里就怨恨，这不行呐、啊！这念佛很难往生呐、啊！啊，念佛人就是在修功，修什么？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就这一句名号，妙就妙在此地，不要分的很多。一句名号里头具足圆满的戒定慧，这一句佛号让你一直念下去，这就是持戒啊。六根戒脱外面六尘境界依然还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没有受到一丝毫的杂念妄想去染污它，去障碍它，这叫真功夫。啊，谁知道啊？功夫高的人知道。功夫跟你一般的不知道，当然不如你的更不知道。自己知道。

啊，自己比什么人都清楚。在起心动念之处啊，我们求什么？看看因果报应的事实。这个世界，你一样都得不到。古人的一句话叫“真理，万般将不去”，就是你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啊，杨阜成居士告诉我，他写了三次遗嘱，就。啊，觉悟什么呢？没有一样是自己的，空手而来还是空手而去？带的是什么？带的是一身的业。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善业好不好啊？未必好。为什么？佛在经上讲的三世愿。这一生修善，来生享福，享福又造罪业，福报享完了，罪报现前了，第三世的时候堕落，散脱去了，这叫三世愿呐！啊，这些话都是事实真相啊。目的何在呢？劝勉我们在这一生遇到这个法缘，无比殊胜。务必要抓住，这一生做佛去，啊，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这才是第一桩大事。啊，同参道友，真正的每年都有几个往生，我们经没有白讲。啊，那几个往生的人，那是这部经真正的当机者。啊，不能往生的，帮助他们提升，提升他的善根，提升他的福德因缘。啊，那就等来世。啊，来世如果再遇到。比这一世聪明一些，往生的那一世，那叫成熟。啊，佛度哪些人呢？主要就是度根熟众生，他能往生的。啊，李老师。创办台中莲社很辛苦啊！台中莲社每一年大概有5到10个往生的，他这个事情没白做啊！啊，这是为什么？为根熟众生服务。为没有成熟的众生呢，增长善根福德因缘。啊，为没有佛法种子的人，跟他种善根，这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干这个事情呢。个人语言不一样，往后这个语言越来越困难，这是你要。

很冷静去观察去醒思，你自己就明白了。从自己说起，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跟古人不能比，不要说跟古人，跟上一代的我们就比不上。我们今天看人看事看物，往往看错了，不知道，以为自己非常正确，明白人给你一分析，才知道错了，还好还没干，如果干了，后悔莫及。其实这些事情古人在书本里头、佛法经论里头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读过了，知不知道？问起来都知道。可是事情到面前呢，马上就迷惑。为什么会迷？有自己，有我的厉害在里头，就迷了。古人为什么不迷？古人没有自己。所以古时候的教育好，从小就训练不能为自己。你为自己，父母就伤心。父母为什么伤心？知道你长大了，你可能是个败家子。很有可能家破人亡，与你有份，所以痛心难过啊。老臣不为自己，起心动念是为着我整个家庭着想，这就对了。你为什么到这个家庭来？是为传宗接代，是为荣宗耀祖，是为光大门楣，是为这个来的。这孝子贤孙，现在家没有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一切都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真正有德行、有智慧，可以担当得起导师这个任务，就要弘法利生。啊，我经过这62年，我深深体会到，弘护虽然是一体，护法掌握了佛法的命运，不是弘法的人，是护法的人。佛法的兴衰完全靠他，他有政治正见，那就把正法拯救过来了。他要是邪知邪见，要是起心动念都是个人自己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他无济于事，他救不了这个社会，救不了佛法。啊，所以难在这里。于是我们真的就明白了，为什么佛法大乘小乘，一定要先断身见。

啊，五种见惑断掉，才能真实的换果。啊，才是《华严经》五十一个位次上的第一个初心位的菩萨，五种见惑断了，啊，身见断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不执着身生活，你就不会为这个身去服务。宾主就归位了。啊，身体要为我服务，我不能为身体服务。啊，起心动念通通为的这个身。错了，我们自己主人降级做奴婢，把这个身当作主人，叫宾主颠倒。啊，我在哪里呢？三德密藏里头有我。啊，佛说的法身是我，法身是整个宇宙的本体，一切法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那是真我。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能生万法那个生活。啊，般若生活，叫智慧生活，解脱生活，法身般若解脱，这都生活。我们现在迷了，法身般若解脱都不存在了。啊，我没有了，没有我，找这么个身体来任他做我。啊，一切为他服务。释迦牟尼佛明白人，他不为自己身体服务，他要身体听他的。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身体完全听命于他，他不跟着身体走。啊，决定不造罪业。啊，第二个要破边界，边界是对立。你跟众生对立，你怎么度他？四弘誓愿头一条就违背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真正菩提心就这一条。啊，四弘誓愿就是这一愿，后面三愿是成就这一愿的。我要怎么样度众生？怎么兑现？头一个要有德行，没有德行度不了众生。断烦恼是德行。啊，第二个要有智慧，要有方法。没有智慧方法度不了众生。所以学法门是智慧方法。最后成佛道，不成佛道度众生不圆满。成佛道才圆满度众生。所以后面三条是完成第一愿必须具备的条件。啊，只有一愿，哪有四愿呢？

啊，自己没有具足德行、智慧，啊，善巧方便，你不能帮助别人啊。善巧方便是好的，不是预先设定的，啊，随机应变，真实智慧。我们这一生得不到啊，那怎么办？到极乐世界去找阿弥陀佛去。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立刻就得到了。弥陀依四十八愿，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加持你啊，这个加持就在这一句名号，但是名号你得会一念。什么叫会？用菩提心去念，就会念。与菩提不相应的心，念它是白念的。古德有所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这就是你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啊，这个佛号念就像小朋友唱歌一样，有口无心，啊，要用真心，要用诚意，真诚到极处，感应到脚，

啊，下面把果德给我们说出来，明朝万德。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之所成就，这个万不是数字，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德能成就这个名号。这名号是无量觉，在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没有一样不觉。啊，对外虚空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真庄严，也是没有一样不觉。我们能做到吗？难。为什么？名号是你的真心，名号是自己的心得。啊，古人讲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话说的是真话，是实实在在的话，不是假话。啊，一切众生通通有份，所以对一切众生要恭敬。啊，普贤菩萨做到了，礼敬诸佛。那个诸佛里头包括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在的一切众生。啊，我对一个众生瞧不起，就是对佛瞧不起，就是对佛不恭敬。

自然就化解了，它就没有了。真心显露啊！啊，烦恼带给我们是负面的，啊，身心疾病，还带来居住环境的灾难，这诸位都晓得。啊，我们的心正、行正。带来身心健康，居住的环境风调雨顺，没有灾难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被这个虚妄的相欺骗。啊，这些现象可以受用，不能占有，不能控制，不能支配，要有这些念头，这都叫造业。

啊，言语，古人常说，点到为止啊。重要的，听了会有觉悟啊。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写成文字，我们读诵要有悟处。啊，悟从哪里来的？悟从恭敬心，从清净心来的。啊，没有恭敬，没有清净心，你读的这个，以后还你也懂得不少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啊，决定不是如来真实。啊，我们自己意识从哪来？第六意识、第七识来的。阿赖耶的夜袭种子，这样混杂起来所产生的啊，真实意是没有通过思考，就是不用心意识，自然明白了，那是真实意。那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开悟，说了这五句话。这五句话不是从第六识、第七识阿赖耶的种子里头生的，不是的，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的。这五祖一听就晓得了，那真见性。五句话把心性的样子描绘出来，啊，五祖一拨就传给他了，是净宗法门，啊，明昭万德，啊，妙感难思，感是感应，我们跟佛的感应。跟释迦佛的感应，阿弥陀佛的感应，一切诸佛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啊，你只要用真心念，用恭敬心念，外面事情一概不要管。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报应。我们要管这些事情就堕落了，我们走邪道了，我们偏离了菩提心，不要去理它。好，很好，不好也好。

决定不要起心动念，你才真看得清楚啊，真看得明了啊。他有邪念，他有邪思，他有邪行，你要想帮助他，你都看清楚，他接不接受？接受一定要帮助他，不能接受千万别说。决定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他自己作恶，他自己将来堕落要受报。与我不相干，我要说他，他不高兴，他怨恨我，我们就结上怨了，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学弥勒菩萨笑眯眯的，对谁都好，对善人好，对恶人也好，对佛菩萨好，对阿鼻地狱众生也好，这就完全对了。还会受人家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家，我们的烦恼习气没丢掉。还有，为什么一遇到的时候又受干扰了？到哪一天，所有境界在你面前如如不动。你就成就念佛三昧了，所以境界天天在考验我们，我们功夫有没有长进，就从这里见。真不懂了，真成功了。

啊，从有念巧入无念，念到功夫成片了，无念而念，啊，念佛变成自然的，你不是有心在念，你是无心在念，无心是真心在念，有心是阿赖耶在念。啊，不熟透了，达不到这个境界。啊，要熟透，这个境界就会显现。啊，有念佛的同学，念一段时期来告诉我，他不念佛，他耳朵里听到佛号。清清楚楚，就是自己念的声音啊，这是好现象。不要着相，着相就坏了，就变成魔事了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不理会它，就什么事都没有，好境界。啊，一着相，一生欢喜心，一生傲慢心，错了。啊，佛为什么不现相给你看？是因为你受不起，你看到佛像，你会骄傲。啊，你会觉得我修行不错了，你看佛像我见到，你们都不如我。啊，这个念头一生的时候，就把你推下，马上推堕落下去了。啊，佛不伤害你，知道你有这个毛病，所以不现身给你看。啊，我们初祖慧远大师在生的时候，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跟人说。

他见如不见，所以复现三次。啊，第四次复来接引的往生，他才告诉大家，这人有定功啊。佛的境界都不会让他打妄想，功夫到家了。啊，这就不是凡人了。即凡心顿现功德，我们现在的时间是凡心，用阿赖耶识，啊，用阿赖耶识用哪两个呢？第六、第七，第七执着，第六分别。凡心呢，就是六七识啊。啊，当然还有阿赖耶识里头的习气种子，那是跟第六、第七连带起来的。这一些种子里面有善有恶，带动善的好啊，啊。带动恶的那是造恶业了啊，这个要小心谨慎啊。修大乘的人，恶的种子不能有，善的种子也不能有。为什么？种子感应的是六道轮回，恶种子感应三恶道，善种子感应三善道，都麻烦，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善恶都叫染业，它不是净业。净业里头，善恶两边都没有。啊，这两个因都没有，所以三善道、三恶道的果也没有，你就超越六道了。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在三善道，也不在三恶道，啊，自自然然就超越了，是妙在此地。我们要懂啊。啊，念头才起，马上转到阿弥陀佛。这念头习气，不起念头你就成佛了。你当然起念头，你反复，可是念头只准第一个，第一个念头起了，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决定不能让这个念头相续。啊，善念恶念都不要相续。阿弥陀佛相续，念念是阿弥陀佛，这叫慧念呐。这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借凡心顿现功德啊，你见到极乐世界了，你见到功德。你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过他了。如苏超云，其诸身于片也，月三期于一年。这两句话说得好，莲池大师讲的。啊，其是看其，就是平等的意思。啊，诸身是什么？四十一位发身大士。诸身是指他们。就一句阿弥陀佛，就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平等了，啊，阿惟越智菩萨嘛，啊，他们用的功夫用的多啊，走很多弯路啊，

们走直路啊。没想到这一句名号就通到阿惟越致，真通不是假通啊。啊，越是超越三其是三大阿僧祇劫啊，这是比喻。凡夫修大乘，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非常艰难，要很长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劫，你才能修得阿惟越致菩萨。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殊胜微妙，一句佛号就能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阿惟越致。越三其于一念呢，即圆即等，圆是圆满。这个法门是因果同时啊，不是有先后的，它同时的。所以当你以清净真诚恭敬心念这句佛号，声声佛号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跟极乐世界感应道交啊，所以圆顿到基础啊，圆是圆满，顿是快速啊，念念跟佛感应道交，念念不可思议，没有比这更殊胜的了。啊，我学法华，学楞严，学华严，我统统丢掉了。为什么？那是圆顿大法，很麻烦。我认真努力学学，一生未必修得成就。这个法门我一生有把握，成就是平等的，为什么不走近路？啊，为什么要迂回？啊，这是智慧的选择。故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但为本经之纲宗，是为一大藏教之至归也。莲池大师讲得好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但是这部无量寿经啊，整个经宗法门啊，乃至于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这两句是总纲领、总原则啊，佛的目的出现在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么帮助？必须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真正能把迷，这究竟迷断掉了。究竟悟开法了。

只有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古人讲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当你见到弥陀了，你就开悟了。这真的不是假的。这一部经修行的纲宗就说到此地啊，后面还有详细，很长很长啊。底下一段呢，明去，去是归去，我修学这个法门将来能得到什么，这叫归去啊。所以这个第四段呢，叫明取说明归取。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夫宗旨所归名为取，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所归，在于往生极乐净土，正三不退啊。三不退梵语叫阿惟越致啊，三种不退转。第一个是位不退啊，你是圣人，不会退到凡夫。第二个是行不退，你是大乘菩萨，你不会退到小乘。第三个叫念不退，念念去向无上菩提。你不会退到全教菩萨。这叫三不退。啊，这就真的成佛了。啊，三种不退转了。全教菩萨是十法界，十法界里头的佛菩萨，也就是你绝对不会再退十法界了，当然超越六道太多了。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六名四徒往生之相。佛净土有四徒，凡圣同居土，第二呢，方便有余土。第三个十报庄严土，第四个常寂光土，以下了六说明四徒往生之相。啊，先说凡圣同居土，请看184面倒数第六行。念老的集结，这些要懂得，这是我们将来到极乐世界去，对极乐世界要做个详细说明。啊，凡圣同居土，大概我们去往生的，多半都生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干净，这叫待业往生。虽然生凡圣同居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支菩萨，这就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我们也就是看到四十八愿这几愿，我们才放下万缘，啊，一切法门统统放下了，专修这个法门。为什么？想想自己的根性，这个法门行，我能成就，别的法门没有把握。那这个要用智慧的选择。我们以有限的时间，在这个世间寿命很短，啊，年轻也不能说，我还有多久的时间不可靠。年轻人走的，我们看到很多。啊，35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那个时候，听众当中，一半都不在了，有很年轻的，比我年轻的，都不在了。啊，这说明是无常。啊，30几岁走的，40几岁走的很多。啊，所以时间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宝贵的。啊，其他都不重要。我们的时间不能浪费，不能糟蹋。啊，时间，什么叫正用了？一心念佛就是正用。啊，分分秒秒都不要浪费，不要去想别的，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空的。与我不相干，我想它干什么？啊，想阿弥陀佛，这与我最相关的。是最真实的。啊，一凡身同居土，极乐世界之凡身同居土，是同居净土。这一句话重要。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现在是同居秽土。不是净土，这我等所在之娑婆世界，也是凡身同居土啊！啊，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凡有圣，啊，圣人如五台山，啊，文殊常现五台，文殊是等觉菩萨。他常常出现在五台山，住阿罗汉呢，常住天目和雁荡，这两座山都在浙江。啊，阿罗汉都住在那边。世界此土之圣也。啊，其实这个地方的圣人。深山里头有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大海里面也有他们居住的地方，跟我们不属于一个空间维持。所以虽然在这个世界，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虽然是同居，但是有障碍。

啊，所以但我等所居之同居头呢，是同居秽土，故虽同名同居啊，而实有不同也。啊，真的不同。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从蒲头到五台，三步一拜，不容易啊！拜了3年多才到啊！一天只能走几里路啊！啊，在路上2次生病。啊，这个虚老和尚年谱里都有记载，那一年是他47岁，年岁也不小了。3年的，3个春夏秋冬啊。2次生病，都是一个乞丐来照顾他。那个乞丐就是文殊菩萨。啊，他只要一发心，文殊菩萨就知道了。啊，就照顾他了。真有困难，菩萨就现身了。啊，先生他不知道。虚老和尚不知道。啊，拜到五台山的大殿上了，文殊菩萨大殿上了。啊，才把他路上遇到这个乞丐照顾他的病，乞丐说他叫文吉。啊，他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人家都知道我，结果他问没有人知道，和尚里头这些寺庙里的和尚告诉他，那就是文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啊，真有啊，慈悲三昧水忏。在佛门里面很受人欢迎的、悟达国师的故事。悟达国师遭了难，冤亲债主找他身上，害了人面疮，几乎送了命。啊，这一位阿罗汉住在四川，啊，他遵照那个阿罗汉也是变成一个乞丐，告诉他，你将来有遇到大难的时候，你到四川什么地方找我？啊，这山上有2棵松树长在一起。你找到那棵松树的时候，啊，你叫我，你就会见到我。啊，果然没错，找到他了，把他的病治好。啊，离开这个道场，回头一看呢，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啊，病真治好了，迦诺迦尊者。阿罗汉的道场，鬼神的道场也不少啊，人鬼杂居啊。啊，以前香港一个电影明星失事，他听我讲解。啊，
他一生夜晚晚上拍这个片子，遇到这些事情，告诉我，真的一点都不假。好像他还把这些事情在我们摄影棚留了个光碟，把这个光碟找出来的时候，拷贝大家可以听听，完全是他亲。

一点都不假。啊，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如要解，为此之同居曰：啊，我们这个地方的同居图，欧耶大师说，有实身，实是真实的圣人，指小乘、初果、二果、三果。那为什么说实身呢？它还有执着。啊，这个执着它没有了，就执着的习气还在。啊，所以有实身呢，过去有漏业，不是现在的。现在见识烦恼断了，见识习气没断。啊，全身大乘示现的菩萨，大慈悲愿呐，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像文殊普贤、地藏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这是大权示现。啊，小乘从初果到四果都有。知色身慧身，他们入般涅槃了，啊，不在了，全身寂静，应化在这个世间的大乘菩萨，度众生的语言没有了，他们也走了，便声称说义，苦乐悬殊啊，那赞同啊，非究竟同也。这欧耶大师讲的啊，小乘他入涅槃，不住这个世间了。这世间是假的，大乘菩萨还有诸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间，是来教化众生的。众生不接受教化了，他就走了。啊，接受教化的，他就住世。不接受的时候，他就走了。这不常住啊！啊，不是永久的同居，是暂时的。啊，所以暂同啊，不是究竟同。苦乐悬殊是视线的不同啊，这一些都是佛菩萨善巧方便戒引众生啊，又天壤之界见闻者少啊，这些太少了，圣人太少了。性惑见闻，清净不去者少。

有缘的时候遇到了，遇到不知道，不知道亲近，不知道跟他学习。没有得到真正利益，又佛是圣人众多，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菩萨多，阿罗汉多，所以多还是如真如瑞，为什么呢？不能遍满国度啊。如众星微尘，众星微尘是比喻多。释迦牟尼佛在世虽然是多，但不是很多。说明不容易遇到，遇到不认识，当面错过。又具随同，而所作所办则迥不同

二乘菩萨在这个地方度众生，同时也提升自己，啊，这中国古人所谓教学相长，啊，提升他自己境界。成就自己的道义，凡夫不一样啊！凡夫在这个世间没有不造业的，造业就受报啊！啊，业感果报。啊，凡夫没有智慧，不能辨别善恶，把恶当作善，拼命去造。最后，果报现前了，后悔莫及。这都是事实。佛菩萨慈悲，祖宗慈悲，把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标准定下来了。啊，也是不多，少数人读圣贤书、读佛菩萨的经典，这人数不多。知道啊，虽然知道这个标准，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业障太重。啊，知道做不到，又何况今天的环境？啊，今天的社会，恶多善少，让一般人确实眼花缭乱，不能辨别是非善恶。啊，把恶当作善，把非当作是的人很多很多，自己迷在其中，没发觉。啊，到果报现前了，后悔来不及了。啊，说实在的，人在世间，一饮一啄，

苦乐之报啊，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不能怪任何人啊，自作自受啊。啊，别人叫我做坏事，我知道那是坏事，我可以不做啊。我为什么那么听话呢？啊，老祖宗奠定标准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你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啊。啊，简单概括起来，实在讲，老祖宗教给我只有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这12个字，绝对的标准，它不是相对的，这是心得。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这12个字相应。你是孝子贤孙，这是尽孝道。啊，这12个字都没有了，那就造的是地狱业了。地狱无量无边呐，为什么众生造的恶业无量？

啊，与这个相应的，相应就是天堂。三善道，那这标准在此地。佛法的标准也非常简单，依净土宗讲，净业三福，绝对的标准。啊，五戒、十善、六火、六度、普贤十愿，哎，就这么多啊。佛菩萨慈悲也，简简单单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值得遵守。不能毁犯。

都能够收到，不能向上提升，也不会得三恶道，生生世世都能守住，你就生生世世不舍人生。

啊，那么今天的社会普遍的违背了祖宗之德，违背了三宝的教诲。啊，大环境非常不好，都把人学坏了。啊，所以做人不造罪。

不做错事太难太难了。啊，哪一种人不造罪业，不做错事？我只看到些阿公阿婆、老实念佛的人，从早到晚就一句名号，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管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回答你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句话。这种人不造业了。啊，这种人真正菩萨、真佛弟子，在做榜样、做模范给我们看。这种人往往是一般人瞧不起的。啊，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什么都没有。啊，可是我们心里很清楚，他将来往生。十宝庄严土肯定是上辈。果报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凡圣所作所办的迥然不同。啊，我们起心动念是什么？我们言语造作是什么？真佛弟子，那就得要学佛。不学佛，怎么能称佛弟子？啊，今天学佛。一定要认真，把敬业三福落实。三条，总共11句，44个字。佛告诉我们，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这话说得严重啊！三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成佛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第一条，4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在最近十几年将这一条落实，这三个根，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教我们修十善业，啊，十善业道经，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三个小册子：《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经》如果太长，我有一个戒律的本子。大概只有600个字，啊，很容易背诵。在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这本书里头，就有。啊，首先要背呀，要背得很熟啊，接着要做到。字字句句都要做到啊。

这是第一福你做到了。第一福做到了，那是人天福报，你才有条件做佛的弟子。啊，所以佛弟子不是一般人都能做的，他有居住条件的。你是世间真正的善人，不是善人不能学佛，佛不收你。啊，具足第一条就能修第二条，第二条就真正修佛了。受持三规，这就是拜佛做老师，成为佛的弟子。啊，受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真正佛弟子，这是小乘。为什么呢？没有发菩提心，这小乘，这也就是佛在经上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你。啊，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世间人承认你没用处啊，要佛菩萨、护法神承认你。啊，佛菩萨不承认你，护法神不承认你，你是冒充的，你是假的。那么谁来护持你、帮助你？魔。啊，魔来护持你，不是佛。魔来引导你。具足第二，才能进入第三福。第三是大乘。啊，第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这个身心因果确确实实就是讲的念佛法门。念佛是因啊，成佛是果啊，尽宗称为难信之法，不是一般人难信啊，二乘难信，全教菩萨难信啊，这讲三乘。啊，谁能相信？上上根人，不简单呐、啊，比禅比密还难。啊，你看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能往生。这多容易，多简单。

啊，那我们看极乐世界，再比净同居土，极乐世界是净同居土，这阔于诸大菩萨聚会处啊，这只成佛，这个缘分太殊胜了。我们这里遇到一个声闻缘觉，遇到一个出国都遇不到，在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跟无量无边的等觉菩萨天天在一起。

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佛在弥陀经上说的啊，你听了能不动心吗？愚痴就不动心。如果他聪明，他有智慧，他怎么会不动心呢？这个机会到哪去找啊？那么这第一个讲，同是暂同，不是常同。极乐世界是常同，啊，永远在一起，一直到成佛。第二个难遇，虽有圣者现居此地，但不以见闻清净。文殊菩萨在五台，观音菩萨在普陀，地藏菩萨在救化，文殊菩萨在峨眉，几个人见到，几个人见到了又能清净，

我去过云南鸡足山，当地有人告诉我，大迦叶尊者常常出现，不定是什么样子。特别有许多第一次到鸡足山去朝山，迷路了，会遇到一个或者是樵夫。一个老人，路上碰到他了。你问他，他告诉指你路。那然后你再看不到他了。那人谁呀？大迦叶尊者。你有困难时，他帮助你一下。之后就不见了。不少人有这个亲身经历。那么在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舍利菩萨、等觉菩萨，如斯如有，天天在一起朝夕同居。十方世界都没有这种情形只有极乐世界殊胜第三个稀少，圣者如真如瑞，稀有难逢，而极乐者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而生其数。这不一样太多了！这些人陪伴着你，你成佛能不快吗？不知不觉了，很快就成就了。第四个所作不同，在此土甚至先有甚成，而众生呢，轮回六道，生成无定。这所作不一样这一些大菩萨们都忙着帮助苦难众生，凡夫呢，个个为自己，起心动念，损人利己，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它不是与十善相应，它与十恶相应。啊，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会有这么多灾难，啊，会有这么多动浪、动荡，都是业力所感召的。啊，所以，凡圣呢，虽然同居在娑婆世界，在地球上，而其所作与成就啊，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曾经听说，有很多人说过，啊，真假我们不去追究。我们听到自己做个参考，啊，那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渡鬼比渡人容易，啊，帮助鬼往生极乐世界的很多，帮助人太难了，1万个人难得有一个，啊，帮助鬼也。大概10000人，10000个鬼呀，能够有1、2千个往生。那我听到这些话，我想想有道理。我说，鬼知道苦啊，地狱众生知道苦。他忏悔呀，他肯听话了。人不一样啊，人迷惑。啊，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果报啊，这就不回头。甚至听到佛法，他生厌烦的心，所以这个错了。那么在极乐世界，在同经无名，同登妙觉，这样给些诸上善人一起。学习，一起提升，啊，一起断尽无明习气，啊，同登妙觉，回归极光啊，啊，故知同居净土之同居，胜于此间无量亿倍也。这真的不能比啊，虽然都是讲同居净土，啊，不能相比。又此土之凡夫，包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啊。而彼土同居呢，则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得往生者不复更入三恶道，永离恶道。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啊，修罗罗刹那边都没有，所以一切不善的极乐世界通通没有。这个地方我们不去，我们还到哪里去？啊，在这个世间受尽苦了，这一点很重要。

只有吃尽苦头的人，他才肯回头。不是，他知道真正苦啊。所以现代这一代的人不知道苦。啊，我们这一代就很可怜了。啊，从小就流浪了。啊，日本人的8年抗战，我们碰到了。抗战爆发，我11岁。8年打完了，我19岁。这个时间没有过安定的生活。8年当中，在我记忆当中，一个地方住的最长久的半年，一般大概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就要走了。啊，所以8年我走了10个省。啊，全是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啊，有钱的人家养的有马有驴，可以代步，啊，我们贫穷人家只有走路，啊，赤脚穿草鞋。这种生活，现在人无法想象得到。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人心很善。啊，看到我们这些小孩流浪，啊，都能照顾。啊，所以我们有感恩的心。啊，有吃过这些苦头。受过灾难，知道安定和谐的可贵，啊，那么这些年来，正好这是一个加持，科学技术发达，人们物质生活这享受。个个人都在追求，啊，把苦难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啊，老祖宗的教诲，佛法也忘得一干二净，灾难就会来了。这个灾难来。将来的生活啊，如果科技被毁灭掉了，人要回归到从前的生活状况，日子怎么过？啊，这是应该呀，要想到。啊，地狱恶鬼出生，都是业力变现的，不善的业，贪嗔痴啊，嗔恚是地狱，贪欲是恶鬼，愚痴是畜生。啊，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就说明那个地方人没有贪嗔痴啊，没有因，当然就没有果。说得往生者，不复更入三恶道，永离恶道，着重这个永字。永远离开了。

不是此间的生死海中头出头没，辗转卧倒苦去时常。这个话也是真的，只要你没有超越轮回，肯定在三卧道的时间长，三山道的时间短。为什么？从起心动念我们就能够心察出来啊，自己反省，自己好好想想，我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换一句话说，是为自己想的多，是为别人想的多？如果都是为别人想的善念，如果都是为自己想的恶念，啊，为什么是恶念？增长我执，增长身见。啊，佛教我们破身见，我增长身见，怎么能破得了？啊，身见没破，就是薄地凡夫。除净宗待业法门这一门之外，任何一门都不能成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说更有进者，再进一步讲，如要解云，欧耶大师的话，当知无人，大师因缘，同居一观最难透脱啊。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明六道轮回不容易超越，啊，同居图是讲六道轮回啊，你有什么办法你能够脱离？啊，盖以同居图之凡夫，须断尽见思二惑，方得漏尽通，实借生死流，出同居而生方便有余土。此名庶出三界，其事甚难呐、啊，真难，不是假难。啊，见思烦恼呢，第一个就是五种见惑，啊，佛说法都把它归纳，啊，思惑，啊，见惑，三界九地八十八品。啊，见惑八十一品，你能断哪一品？实在讲，一品都断不了啊！我们有什么方法出轮回？这幸好遇到这个。这个法门呢、啊，不是这个法门，没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这是真正的事实。那么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比。

叫起来他容易。要不是真干，很容易错过。

所以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把这个求生净土一桩事情看作我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啊，什么事都能舍，这一桩事我抓紧了，你就完全对了。啊，度众生要不要紧？要紧，你能度得了吗？啊，古人讲的，度众生先度自己。这是真的，古人讲经说法都正果的，没正果不敢呐、啊。啊，至少他真的虚头很苦。啊，翻译佛经的这法师，啊，李老师早年告诉我。加强我们对于经典的信心。啊，当年参加仪场这些人，许多都是三国以上。啊，小乘三国是阿那含，有神足通，才不至于把经翻错。讲经也如是啊，不能把经讲错啊。古德有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多500世也护身。百丈禅师的故事。讲错一个字，真有功夫啊！只是不谨慎，说错一个字啊！这就是智慧不到啊！啊，多个狐狸身，500世。那个狐狸过去生是讲经的法师啊，跟百丈法师有缘，请他超度也说的是一句因果的事情啊，有人向他请教，问他一个问题，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他回答说不落因果，就错在这里，得多500世也护身。啊，最后这一句夜深的时候遇到百丈大师。向百丈法师求救，百丈法师知道他是狐狸精。啊，每一天讲经他都来听。啊，求百丈大师超拔他。大师告诉，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问你那个人的话，你照原话了提出来问我。第二天来了，啊，百丈上堂说法。

他提问：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拜仗这个改一个字，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他回去就往生了。第二天一早，白章大师带了几个学生到后山去看这狐狸死了，来帮他处理后事，把他埋葬，找出家人给他涂皮，就是给他火化。也造了个小塔，那是狐狸。他脱离狐狸身，就一个字。不落是什么？没有因果。不昧什么？因果清清楚楚，你自己很清楚分明。不是没有因果，还是有。就一个字，这是讲经不能随便讲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清楚地方念过就可以啊，不用加以解释啊，解释错了可麻烦了。现在我们哪有这种能力？所以老师教我们讲注解，住的人他负责任，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不能把他的住讲错，把他的住讲错，那是我们负责任，我们照他住讲没讲错，他负责任。这就是说过去讲经要开悟，著书那更要开悟。不开悟，你没成熟啊！所以古人跟今人不一样。古人怕后人批评。我的东西印出去了，将来后人会指责我，所以千锤百炼。李老师写的诗，经过七八十年改，年年都拿来改。80多岁了，出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自己没有把握的不敢出。死了以后啊，后人替他出版。我跟方东梅先生，方老师79岁过世，那一年我在香港讲经。换一句话说。方老师79岁，没有出过一本书。现在有方东梅先生全集。在世的时候不敢出来，怕里头有错误。所以著作自己常常看，常常修改。为什么？年年境界不一样啊。我早年跟他学听经写笔记，我的座位，他讲经听经的座位是跟他老人家面对面第一个座位，学讲经的坐第一排，写笔记，他看到了，那面对面怎么看不到呢？第三次

他就把我叫到房间里问我，你听经是不是写东西的？那你写来干什么？他忘记，没用。要全心贯全注精神贯注去听。你的境界年龄不一样，你今年写的到明年了，全部作废了。你那个时间精力浪费了，我想很有道理。啊，所以我跟他十年。我的笔记本大概只有这么厚，两本笔记本大概只写了三分之一，每一本只写三分之一，十年。老师着重悟处啊，不重记问呐、啊，你记得干什么？啊，这是老师教学因人而异。我还有个同学周嘉玲，老师每一句话他都记下来，就像讲记一样。啊，他的那个听经笔记的时候，一大堆一大堆堆在那里。哎，老师不说他。啊，我出家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啊，以前根本没有，我相信没有给任何人说过。啊，他心目当中选了两个传人，我是一个，周嘉玲是一个。啊，老师告诉我，周嘉玲的国文底子比你好。那真的，他大我7岁。啊，大我7岁。他私塾的底子很厚啊，这就是古书背过不少啊，国文底子比我好，那我的悟性比他强，那我的反应很快啊，所以老师对我们两个人教法就不一样，我不准写笔记，那个写再多笔记，老师一句话不说，我们都坐第一排的啊，不一样，因材施教啊，啊，最重要的还是悟性呢、啊，啊，但这个东西不能勉强。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78页，178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又密宗最终法大菩提心，其教典菩提心意云：菩提之心

成佛之本，大事因缘呢，莫过于此。大事因缘是了生死、出三界、成菩提的意思。成菩提。

大事因缘呢，无过于此了。前面跟诸位介绍过，菩提心就是真心，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一丝毫没有欠缺。啊，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释迦如来、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真心。同一个自信，真心就是自信，就是本性，就是法性，就是法身，就是法界。这个名词在大乘经里面有几十个，也叫第一谛。那佛为什么一个名词说这么多的术语啊？这个是教学的方便，教学的善巧，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执着它，你就错了。不能执着，懂得意思就行了。啊，所以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四义法里面，佛告诉我们，一义不异语。我们一是一义，语言长说、短说、深说、浅说、多说、少说没关系，要依他的意。啊，这些言语到底说的是什么？你能把这个听懂，就对了。啊，所以马明菩萨教我们听教，听教就是听讲演啊，听讲经叫听教，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菩提心是个名字。不执着心缘相，我想想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想就错了。啊，一直听下去，听懂了很好，听不懂了别去理他。怎么办呢？第二遍再来。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念到一千遍，什么意思？自然明白了。真的吗？真的，一点不假。为什么？一千遍呢？你心入定了。入定就是什么？你的妄想、杂念，统统念掉了，没有了。那就是真心现前。啊，真心能含一切义，真心能明了一切义，自然明了，不用学的。只要你用真心，没有学过东西，你一看就懂了，一听就懂了，一接触就懂了，彻底懂得了，很妙啊。啊，是东方人教学，自古以来

是叫你开悟啊，不是叫你记得很多。记问之学，东方人不取，东方人叫你智慧啊，开悟就是智慧现前，不是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智慧能解决问题。你看，智慧是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慧能大师开悟了，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就是智慧。啊，第二个德能。第三个相好，用这三个名词，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万法，通通包括在里头。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叫你明心见性？只要一见性，全宇宙、万事万物，你彻底明白了。不用学的全明白了，啊，这个重要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菩提心是成佛之本，真心呐，不要用妄心呐。处事待人接物，何必用妄心？啊，妄心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名闻利养，就是贪嗔痴慢，都全是妄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外面的境界现象也不是真的，刹那生灭。现在这桩事情，我们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一些了。啊，看到近代科学家的报告，啊，宇宙当中所有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啊，精神现象是起心动念，在自然现象。不外乎这三大类，这三大类科学家今天知道了，发现了，全是属于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啊，整个宇宙是波动现象，很高的频率，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产生出三种现象。这三种现象就是大乘教里头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转向。也叫性息，科学家称为性息。啊，就是念头。啊，精神现象。第三个就是物质现象。啊，三个现象从哪里发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自然现象，波动产生的，没有理由。啊，佛法称为呢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波动。为什么会有波动？一念不觉，一念觉，波动就停止了，就恢复正常了。啊，一念不觉呢，就是迷。
所以迷是动的，觉是静的，像水一样。佛法里面常常用水比喻心，表法用水代表心。啊，供佛什么都没有，供一杯水。啊，水什么？水是真心，水干净，没有污染，代表清净平等。啊，没有污染是清净，没有波动现象是平等，它能照见。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境界都照在里面，那叫觉。啊，照见。啊，用这个来代表，所以供一杯水，意思就是叫我们常常保持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啊，照见一切万法。像《心经》上所说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自然现象、信息现象、物质现象，全都是空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近代的科学发现物质是假的。物质怎么来的呢？物质从念头来的。啊，是念意念波动产生的一个幻象。我们叫它做物质。啊，它是刹那生灭。能变的意念的波动现象，所变现的物质现象都不是真的。能变所变都不可得，因为它都没有离开1600兆分之1秒的这个频率。他没办法离开。这种现象在哪里？就在眼前。因为它速度太快了，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连念头都想不到。啊，诸位想想看，1600兆分之1秒，我们念头能感觉到吗？没有办法感觉啊。真的，这个变化了，就在我们面前呢。一切法不离当下，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当下就是啊。这个话要对谁说呢？要对八地以上的菩萨说。为什么？他能捕捉得到，他那个定功。他那种清净平等觉，1600兆分之1秒，他能捕捉得到，这个很厉害啊！啊，我们凡夫啊，一般人常讲粗心大意，真的，我们真的是粗心啊。
不但我们粗心，声闻缘觉也不行，全教菩萨也不行，一定到法身菩萨，他才能知道这回事情。可是真正能亲自见到啊，亲自证得这八地以上，只有五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能见到啊，其他的见不到。妙啊！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呀！啊，佛虽然揭穿了，没有人知道，说出来没有人懂，啊，听的总是含糊笼统。我们也搞了几十年含糊笼统，啊，一直到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我们看到这报告了，原来跟佛讲的是一样，一桩事情，啊，这用科学来证明，我们相信了，不再怀疑了。这个事情好不好呢？不好。科学教我们是不怀疑了。诸位要晓得，有疑情才有开悟，疑情没有了，开悟的指望就没有了。所以科学呢，把我们这种开悟啊，这个缘呢，打掉了。佛法为什么不用科学？我们就慌，就明白了。用科学之后，没有一个会开悟的。啊，你能知道，你能承认，不怀疑了，不怀疑就不开悟了。这种教学法在大乘里都不许可的。有疑才能开悟。啊，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帮助我们开悟。啊，大乘修学最高的目标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说成佛之本呐、啊，大师因缘，莫过于此啊。又《菩提心论》云：“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一切诸佛功德法。无量无边的功德法，都是菩提心所现的，菩提心所成就的。离开菩提心，哪有功德法？啊，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像佛一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法？我们不会用真心呢，我们用妄心呢，那就永远不会。妄心跟功德法是相违背的啊！妄心成就的是什么法呢？是一切善恶无记法妄心成就的善法，现三善道；恶法现三恶道。

无记法就是非善非恶，说不上善恶。它增长无明，也不是好东西。佛教我们通通放下了，善恶无记都放下。用真心，真心能成就一切功德法。所成就的一切功德法，就是全宇宙。如果用净土的话来说，就是极乐的四法界。极乐世界，四土就是四法界，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常寂光土。用真心，就是诸佛如来一切功德法；用妄心，就是我们常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妄心变的，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是这个东西制造六道轮回，制造十法界，你怎么能出离六道？所以称它做烦恼法。烦恼法的对面是功德法。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无量劫来，无量功德之所成就，故修真出现。那我们今天要修，要真。修是什么呢？修就是放下。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84000法门，用一句话把它说干净，就是放下。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叫你放下的。我们现在用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用了，但是没放下，所以我们没办法证得。如果我们用这阿弥陀佛，真放下了。其他念头全没有了，叫放下。还有别的念头，你没放下。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有别的念头。念到了纯一无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那叫放下了。那叫修，那叫功。那叫正，这都出现了。我们所以修修不放下了，那个修是修世间的福，修善是修福。善是因，福报是果。念头不善，那就修三恶道。念头善，先修三善道。跟佛不一样，佛的修是放下，用一个法门，专修一个法门，用这一个法门，把所有一些杂念、妄想、烦恼、习气，全部把它排除掉，这叫修。

啊，真正一切放下，果上就一切成就，不可思议啊！所以大家不知道放下的好处啊，不肯放下，放下好处太多了。真正放下之后，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能。啊，为什么？自信里面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你证得大圆满了。啊，那凡夫烦恼习气重，不相信。所以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为什么修那么长的时间，得不到像经上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什么原因？半信半疑。你说他不信吧，他很相信；你说他信吧，他妄念很多，杂念很多，那是什么？那就是疑。疑要是断掉了，叫真心。啊，他的杂念没有了，妄念没有了，真心。还有这个东西存在，不是纯真，是带着妄，带着妄修行，不能成就功德。啊，还是世间的善恶业因啊，我们常讲的福德啊，行善行善修福德，不是功德，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啊，福德不能了生死，出不了三界，总得要清楚，要明了啊。啊，如果我们修正出现了，至少也得像印光大师一样。啊，印光大师当得起这一句话，修正出现。你看这个老人，头脑多清楚。文朝里都所写的，把这个事情。

这个世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他讲得多清楚，多明白了。那如果要能听他的话，遵守他的教训，我可以说，保证不出10年，世界和谐了，天下太平了。我们这一个国家，都能遵守印祖的教诲啊！我相信，只要5年，我们的社会安定，

一切混乱都消除了。人心清净了，社会和谐了，国家上轨道了。啊，中国人讲的大治啊。太平盛世它就出现了，顶多5年呢。啊，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全国人认真学习孝道，从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做起，叫什么呢？叫《弟子规》就行了。《弟子规》落实儒文化，《感应篇》落实英国的文化。十善业落实佛教文化，回过头来看看老祖宗，千万年来，中国这一块宝土，长治久安呐。读历史就知道啊！啊，那个末代皇帝不守法，

啊，贪嗔痴慢。只知道自己享乐，不顾民生疾苦，就会被人推翻。所谓改朝换代，啊，那新一代的帝王。把动乱平定之后，厌恶修文，一般是5年，治理左右，政治就上轨道了，啊，就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就动乱的时间短了，太平的时间长。

他用什么方法？用儒释道。一般是用儒治国，用福教民。佛讲真诚慈悲也，把老百姓全教好了。用十善业道，三规五戒，我们常讲的三福六和，把人民教好了。用道教的仪规，祭天地山川，祭祖先。儒释道三教都派上用场，天下大

印光大师特别强调家庭教育、因果教育。啊，而因果教育里面，佛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但是佛教不把这个当作一门主要功课。啊，所以我们讲的在因果这方面不如道教，道教比我们讲的多。啊，佛教里有没有？有。材料比道教还丰富，没人提倡。啊，我们早年做了这个工作，有几位同学，我是请他们用2个星期查大藏经，把大藏经里的有关因果的东西统统把它抄出来，啊，结果有20多种经论，啊，把这个里面有关因果的抄出来啊，这么厚一本，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注经佛说因果汇集，啊，汇集成一本。比道教讲的圆满，因为道教讲果报讲的多，很多果报没有说什么因，啊，佛经里头有因，有因有果，都能对照起来。这个东西好啊！啊，早年我请江老师画了一幅地狱变相图，是以道教日历包抄做基础画出来的。画出来以后，我才想到，我说佛经里头一定有，果然找出来了。希望将来有人呢，再用佛经这个地画一幅地狱变相图，啊，佛经上所说的，那就更有意思了。人要真正知道因果，相信因果，不敢做坏事啊，做坏事有报应呐，报应太可怕了。所以印祖说，因果教育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教化众生的大权。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诸佛菩萨圣贤对于世间人作恶都束手无策，怎么教？怎么办？啊，今天就是因为社会不讲求因果，不相信因果，世界乱了，乱到最后无法收拾。啊，你所倡导的

是不信因果。现在你要再信因果，不是自相矛盾吗？怎么能取信于民呢？那不要因果，又社会没法子收拾，这四灾两难呢，真难。你问我，我也想不出方法，我只能告诉你，我相信因果。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情，我相信是我的事情，我真相信。啊，这个世间人还有一部分人相信的。你问他为什么相信，他亲自看到的。啊，我也是亲自看到的，不亲自看到，我不相信。啊，所以信心的建立啊。是今天第一桩大事啊！啊，建立在孝亲。现在年轻人不知道父母之恩呢，要讲透。父母跟老师要合作，啊，不合作，这小孩教不出来。啊，古时候，父母跟老师密切合作，老师教孝，父母教敬。啊，才能把这个小孩奠定圣贤的根基，叫扎根教育。

啊，修真出现，就能为一切众生的导师。导师就是佛，佛就是觉悟的人，就是一个明白人。众生不明白，众生迷惑，明白人，觉悟的人要帮助他，要教导他。若归本呢，则是密言土，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啊，密言土，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在第六页，密言故就是密言图啊，戒名大日如来之净土，密宗称为大日如来。密言经即金刚顶，一切瑜池经书为金台两部化身之一处，华严经所设之华藏世界，净土门所谈之极乐世界，皆为此之一面。这一句话很重要，说明白了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密言世界

是一个世界。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名称不一样，修行的法门不一样，修成功了回到那个地方再一看，原来是一样。啊，你到你的华藏世界，你到你的极乐世界，他到他的密印世界，最后见面都在一起。啊，才知道，这是佛菩萨善巧方便，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哎，到最后完全相同。你才晓得，这个时候你在佩服佛陀的慈悲，佛陀的善巧方便。不进去不知道，进去完全相同。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于是我们想到其他宗教讲的天堂，

讲的乐土，又何尝有两样呢？净土里面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报土。那是每个人修行功夫前身不相等呐。有这些阶级，像我们同样这个业力到这人间来，六道里头的人生影业相同影业什么？佛家讲的无极，儒家讲的无常，仁义礼智信。过去三中修这个修得不错这个善因就是生到人间，可是生到人间，我们的贫富贵贱不一样。满业不相同啊，引导你这个业相同，满业不相同。幸愿持名，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业。满业什么？满业是你放下多少？你放下的越多，你在极乐世界品位越高。你放下的少，你在极乐世界的地位很低，就这个意思。但是极乐跟其他的又不一样。其他不带业，净土是准许带业往生的，因为带业，所以才有烦，才有同居土，才有方便土。华藏没有待业的，华藏没有听说有同居，有方便没听说，密言也没听说。

啊，那换一句话说，华藏跟密严，他们修学的程度比我们高。啊，标准高。我们没有他那么高的标准。啊，但是经宗特殊。阿弥陀佛48愿，愿力加持，虽然是同居土，同居天人身份呢，得到佛力加持，也做阿惟越致菩萨，这就不可思议了，这就超过了密严。超过了华藏，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华藏跟密严，我们这一生未必能成就。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60年这么长的时间，中国人口13亿，修密宗成就只有6个人，你就知道难了。啊，而且念老告诉我，这6个人呢，往生了，往后呢，往后没有了。啊，告诉我，修禅修密都不能成就，往后修行能成就的，全靠净土。啊，所以。黄念老修过禅，他的老师虚云老和尚，他修过密，他是密宗金刚上师。临终的时候，他不实现密，也不实现禅，他实现净土。啊，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了。他往生极乐世界，给我们做榜样啊！啊，这样的大德，啊，跟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同宗同教，显密圆融，到最后一招呢，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做给我们看的，无尽的慈悲也。为末法众生做证明，做实现。啊，不仅仅是说，现身说法。啊，告诉我们，这底下说，密严者，以三密庄严之大曼陀罗道场也。啊，不空三藏，是唐朝时候人。啊，他所翻译的《密严经》啊，上卷说：“经此世界，名为密严。世中菩萨了，谢于欲界、色界、无色界，

无想有情之处，以三摩地力生智慧火，焚烧色坛，即以无明，转所依止得以成神，神足力通，以为眼识。这是说须弥宗的这些大德。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欲界，在色界，在无色界，在无想天，在有情之处。他们修定，三摩地是定。从定开智慧，何时做比喻？智慧开了，才能够破。对色身的贪念，以及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乃至于无明烦恼，智慧能断呐！智慧像大火，把这些烦恼都烧掉了，转所以得一成神，转所一真，这是用定慧转过来的，得一生神，神通智慧。利用以为眼识，他们明心见性，他们具足了三明六通，又曰欲界、无色界、无想天等天宫，如来回忆处二王密言住。这说如来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无想天这些天宫，这里头也有有缘众生，众生有感，如来有应呢，应化四病。如来到哪里去了？而往密言处，他回到他自己的净土啊。这桩事情跟极乐世界一样，阿弥陀如来、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如来，卢舍那如来，他们都在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十方世界众生有感，他们统统都有应。应用什么声音呢？应声叫应化身呐。应化身的事圆满了，帮助这些众生问题解决了，自己知道修行了，佛菩萨就归位了。佛回归常寂光了，菩萨回归十八土。

诸佛菩萨的事业如是，没有别的事情，全是为了教化众生，对于众生世界没有丝毫贪念。

一自难思定。啊，这是一自己可以说这个难思的定啊，就是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一句话就是讲的自性本定。啊，五句里头的第四句。啊，现于众妙色，色相无有边呢，非于所能见。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说明确确实实。十方世界，啊，有人再加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如来，共同一法身呐，一心一智慧，令无为一然。你说他是一尊佛变现的，可以讲得通。你说是诸佛一一修成的，也讲得通。

啊，你所看的都不是真相，你只看到真相的一面。古人比喻作瞎子摸象，说的都对。啊，你要是全部都看到了，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见与不见呢，都如如不动啊。啊，这就是其入境界了。啊，《金刚顶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为此佛刹，净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言化在华严呐。”啊，金刚是比喻，坚固不坏，永恒不变。这是什么？这是自信。自信，没有任何现象，所以它不坏。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它永恒不坏。

它永恒不变。啊，那么在显教里面称为化言，在密教里头称为密言，是一不是二。二教论曰：密者金刚三密。啊，这个三是深可义，化者开敷觉化了。

比喻莲花，言者具种种德，万德庄严。啊，这个德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头来的。见性的时候，自然现前。啊，不见性的时候见不到，实在不是见不到，不见性的时候变质了。阿赖耶能变，心生心现的这些相啊，是所变。啊，所以阿赖耶在里头的时候就产生变化。把菩提变成烦恼，菩提是智慧啊，智慧迷了就是烦恼，所以烦恼跟菩提是一体，觉迷相用不同。啊，他觉悟的相是万德庄严，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好有无量光，这是觉悟的佛的身相，弥了是凡夫。啊，那个好全不见了。相好都不见了，皆是由心相生。由心想就是迷，你受的身，十法界的身，六道的身，你要是觉悟了，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的本来面目就显现了。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万德庄严，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就都显现了。啊，一迷了时候就没有了。啊，相变成六道有漏的这个身相。智慧变成了烦恼，啊，德能也丧失了，都变成无能，啊，你才晓得阿赖耶对我们产生多么严重的伤害，所以佛教我们。把它卸掉，那是个虚妄的根，染污的根。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恢复自信清净心，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这就对了。啊，为什么放不下？用它用得太久了，养成习惯了，不知道它是错误的，都以为它是对的。啊，真的，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没有别的，错用了心。本心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完全迷失了。

佛在一切经教里给我们说出真相，我们不相信了。说假的相信，假的在面前，说真的不相信。花开悟教化，这讲开悟啊，大彻大悟啊，大方光明啊，才真正见到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充满了法界，变法界一真庄严，你真见到了。这一恒沙福德，尘宿三灭，庄严甚土。陈述说不尽。大乘里面说，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身相。土呢？我们居住的环境呢？土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居住的宫殿，宫殿有无量宝。爆发无量光，为什么是无量的？因为自性没有量，自性是无量的，所以觉悟之后，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所以都是无量是名曼陀罗曼陀罗是坛城，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道场，修学的场所，教学的场所，弘法的场所，度众生的场所，就叫做曼陀罗。于其经钞上说，是说两部法身所依土，密也，华也，华藏也。两部就是圆满。显教里面称三藏。经律论三藏。密宗也是这个分法。经藏。跟论藏，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大乘84000法门，修成正如，都是在华严

化藏。啊，学密的称之为密也。啊，实际它是一不是二。啊，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目的地完全相同。

所以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在经中好像比这个更殊胜，为什么呢？世尊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人证得的是法性身，居住的是法性土，身体健康，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精神永远饱满，我们这个世间形容为禅悦为食，色界天以上的人就不需要饮食，没有睡眠了，靠什么养身体？禅悦。在极乐世界也如是，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没有了，你连念头都没有，不但没有这个事，念头都没有，都断掉了。每一天听经不中断，法喜充满。所以你进入讲堂，你离开讲堂呢，离开讲堂就成佛了。你没有成佛不会离开讲堂，离开讲堂就毕业了，就成佛了。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那么每一个人离开讲堂的时间不一定，有人很快离开了，有人很久才会离开。那就是你开悟的程度不相同。但是虽然身体没有离开弥陀的讲堂，你有能力分身化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化身去的。化身管不管用？管用。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你真到那边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听经是开智慧呀，所以多少人教你啊？教你的人不是普通人呢，不是菩萨，是诸佛如来教你。也就是说，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你的老师。这个利益到哪里去找啊？走遍虚空法界，你。

找不到啊，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能不到极乐世界吗？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往生净土那个心就定了，不再怀疑了，不再动摇了，不再去想其他的了。你一生就能证得究竟圆满。这个机缘我们这一生遇到了，遇到要不掌握到，对不起阿弥陀佛，对不起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佛在这个经里头多次告诉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的人，能信能发愿能念佛求生，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我们这次有缘遇到，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让我们能相信这个法门，能发愿求生。啊，这个诸佛加持里无量诸佛了。我们真发心真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这无量诸佛欢喜啊！啊，他的加持得到效果啊，没有唐娟呢，欢喜。一定要成就啊！我们的家亲眷属，不但这一代，过去世、生生世世，啊，父母兄弟眷属，现在散居在国道。我们成佛了，我们的天眼通通能看见，通通能记得。有缘都要帮助他，有善缘的帮助他，有恶缘的也帮助他。啊，只要是有缘，普度啊。你真有能力了，啊，有智慧，有德能，啊，帮助他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用这个方法成就的，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帮助别人。这个方法无比的殊胜。这个方法真正有效，能起一切众生的根性啊！所以我们成就了，会有很大很大一批人跟着成就。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这就是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又赞菩提心曰：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俗证大觉位也。大觉是如来，大觉是成佛。啊，意思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用父母所生的这个身、肉身，就能成就究竟如来的佛果。说明菩提心重要啊！菩提心要记住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都用这个心。用真诚心，清净不被污染，啊，不受外头境界影响，清净平等，没有高下，啊，有高下傲慢就生起来了，啊，高是别人不如我，下是我不如别人，这个念头都没有，叫平等心。平等心是真心，高下是什么？高下是分别心。啊，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没有染污，清净心现前。染污里头最重的情执，啊，明文利养。贪嗔痴慢都是染污啊，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真正能够常常用这个来关照，清净平等就显现。

啊，清净平等，自然就生智慧，不生烦恼，转烦恼为菩提。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你没有障碍了。啊，为什么别人能够在一切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别的，他彻底明了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在一切法里根本就不起心动念。啊，他处事待人接物一片真诚智慧慈悲自然流露出来，啊，虽流露出来依旧没有起心动念，高啊，是自信自然流露啊，这是诸佛如来啊，这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下面这一段在179面第三行，又注今之王华严经云，这华严经称为注今之王啊。这里头有一句话说，妄摄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没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在世间上好啊。他果报什么？天上，享天人福报啊！啊，在人世间。做大官发大财啊，这都是什么？没有菩提心修诸善法啊？为什么是魔业呢？做大官的会不会傲慢？发大财的会不会贪念？很容易犯啊！所以他在享福当中他造罪业，那佛讲经了，不善的业成熟了，他就堕三恶道去了，这叫魔业啊！你从因果上去看就晓得了啊。他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高的地位，造不了那么重的罪业，他不堕地狱啊。只有做了帝王啊，杀人不要偿命啊，普通人杀人要偿命啊，他杀人不偿命啊，发动一个战争不知道死多少人啊，不偿命啊，但是死了以后要偿，活的时候没有人叫你偿，死了之后阎罗王要你偿，要你到地狱去受过报。啊，所以华严经上教给我们，不许佛弟子发这样的心。啊，发什么心呢？去做帝王的心，做将相的心，做大官的心，都不许。
啊，为什么呢？嗔业很重，不希望弟子有大的财富。为什么？增长贪心，来世是恶鬼道啊，嗔恨重，杀人多的是地狱也。佛说得很清楚啊，佛讲因果不是讲两世啊，讲生生世世。什么是善？生生世世都善，这叫真善。这一生善，来生不善，不是真善。这一生有福报，来生没有福报，不是真福报。啊，这些只有佛，只有菩萨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真正把妄念放下。法性之要不可不言可喻啊，说明发菩提心重要啊，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看注解，一向专念者，啊，发菩提心就讲到前面。

啊，这讲的下面这一句，一相专念。一相二字有数义，有好几个意思。啊，这里给我们举了五个。第一个，朝向一方前进，这是一相。第二个呢，偏向一边，那也是一相。第三个是一位，一位的意思。第四个是总是的意思。第五个是一段时间，这都有一相的意思在里头。故知一相专念阿弥陀佛，即专，就专的意思，恒，永恒，啊，依靠。止于一处，止在这个一念上，所以你看，这有四个意思：专念、恒念、意念、止念。啊，念这一句佛号啊！啊，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向专念本语弥陀本愿第十八生念必生之大愿，弥陀因中发生念必生大愿，故行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必得往生净土，圆证不退之妙果。这一段话很重要。啊，一向专念从哪里来的？是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来的。啊，第十八愿说的是什么？这你举出来了，弥陀因中发生念必生的大愿，这第十八愿，生念必生。故行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必得往生净土。那么生念必生。生念怎么讲法？啊，到四十八愿的时候，会有很详细的说明。啊，生念当然是临终最后这个念头。啊，临命终时。人的心愿是念佛，是求生净土，就必定得生。啊，生念一念都能往生。啊，所以有些人听了，这法门好哎，临终生念能往生。现在可以什么都不干，到临终的时候念十句佛号就能完事，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真能往生吗？真能往生，阿弥陀佛本愿如是。可是你要问问，你临命终时能念吗？临命终时你还能记得阿弥陀佛吗？这就难了。如果临命终时，很多临命终时病重的时候连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大家帮你助念你都不能跟，可能你还讨厌，还得骂人，

这个事情我们见到啊，亲眼所见的。我初出家的时候，在圆山灵济寺，灵济寺有个念佛团，那个团长是个老居士，福州人，姓林。平常每一个星期他们共修，就在灵济寺这个道场。他们是灵济寺的护法，在道场共修，他自己当为奴，念佛念了几十年，法器巧得好，他教法器。可是临终之前病重的时候，他不想往生，他怕死，他教大家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病好，不要让大家念佛。你说临终怕死，对这个世间贪念，到最后走得很不好，这我们亲眼看到的，天天劝人念佛，到最后自己落得这个样。世间放不下了，我们到那个时候能放下吗？你有把握吗？所以一定要知道，那是最后的关头，不可靠。我前面一堂课报告的这往生那个居士，他太太见到阿弥陀佛。都是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问他要不要去，他不敢答应，结果佛走了，走了之后后悔为什么佛一问他就问的，就想到他的小孩，那小孩怎么办呢？不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可不能牵挂了，一牵挂就把他拉回来了。可是他先生听他讲这个故事呢，先生的信心坚定了，是吧？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往生这回事情，他就真干，天天加功永恒。不让他太太知道。走的时候根本不说，他没障碍。留下遗嘱，不跟你讲，站着往生。这聪明人呐！所以对这个世间确实。一尘不染，我们才能去得了身体呢，不要去照顾身体了，身体丢掉了。连身体都不要不照顾了，其他的就好办了。什么都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才能成就。一切随缘，不攀缘。才能保证我们自己成功。所以决定不能有侥幸心。自己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可以待业。临命终是生念，这个是决定不可靠，自己欺骗自己。
现在就要真干了，随时可以往生了。什么时候佛现前，我就跟他走啊。问我有没有留念了？没有了。还有什么牵挂的？没有了。有什么交代的？没有了，通通没有了。这马上就走了。有一念牵挂了，就把你挂住了，你就走不了了。所以这个太可怕了。啊，所以要学。啊，特别是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苦难的人，全心全力帮助他。反正我们要走了。统统各留给你啊，不要有任何牵挂，有任何惦念啊。所以发心，发心真心与西方有极乐世界，真信有阿弥陀佛，我愿生西方，我愿意追随阿弥陀佛，向他学习啊，这样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就必定得生。说经中上辈、中辈及下辈往生之人，皆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净土。上中下三辈都同样的啊，所以发心重要，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盖以果觉因心啊，这个法门是把阿弥陀佛果觉作为我们的因地心这是很特殊的例子啊，一切法门先修因后修果，这个法门是先用果觉做因心，因果同时啊，就近方便呐、啊，不是普通的方便法门呐、啊，全显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之微神功德，这真的一点都不假。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凭什么往生？凭阿弥陀佛的微神功德。我们只要真发心，现前每一句名号都具足阿弥陀佛不思议的微神功德，现在就是啊。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果德啊，临终一般都是寿命到了，佛来接引。寿命没到行不行？行。我念佛，我求生，我就想往生，想早一天往生，我还有寿命，不要了。

啊，可以通通交给阿弥陀佛做主。阿弥陀佛要我多住几天，行。啊，多住几天什么意思呢？我们很清楚，要我们表法给别人看，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除这个意思之外，绝对没有第二个意思。啊，那我们就做个表法给大家看嘛。啊，如果没有必要，佛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缘，那别人不相信我嘛，没有这个缘。我们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啊，我天天都想去，这样好啊。啊，有留的必要。我相信我留在这里，为什么？实在讲，我什么长处都没有。啊，大概只有一点，学佛到现在61年了，没中断。啊，54年讲经教学没中断。我讲过很多经论，最后讲这一部经，再做个好样子。啊，我的选择。不是随便选择的，不是外行选择的。啊，我有这么多的经验，让大家可以相信，大概就表这个法。啊，把夏莲老的法、黄建祖老居的法表得更圆满。你看，一个会集经，一个会集注解，那我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修成功了，啊，大家相信，不再怀疑了，哎，应该就是这样的了。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要做，啊，所以你要问我在这个世界还能活多久，我说我不知道，你去问阿弥陀佛，他知道。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什么时候就走。再没有牵挂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你看大经扩注第180页啊，180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有一切专念者，故云上经行受，下至身念。这一项专念的这一句，古德解释的很多，也非常啊精辟，紧接着发菩提心啊。那么由此可知，不发菩提心，这一项专念呢，还是不能往生。发了菩提心，没有一项专念，也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虽然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品位高下。

决定在功夫的前身。好像发心跟念佛是两桩事情，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一桩事情。啊，决定分不开。

为什么？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临命终时，生念决定得生，啊，最后还是落在要念佛了。那个生念就是一向专念，啊，十句念念相续。啊，功夫前身没有说念佛多少，没讲这个。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啊，不是说一天念十万声就能往生，品位就高，不是的。功夫前身，人家念一句功夫深的人，抵我们念一百万句都不止。为什么？如果是散乱心念佛，就没有功夫了。啊，一心念佛就有功夫。一心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念可不得了啊！为什么？这一念是真心在念。啊，我们一般人念佛是用妄心在念，念佛的时候有妄想，有杂念，啊，甚至有牵挂，有忧虑，啊，这个虽然念呢没功夫啊，人家念的很少，一天只念个十句，念个一百句，但是他是一心专念，这就叫功夫。啊，功夫深的真的是没有杂念。那么，念佛功夫跟发菩提心有密切关系。真正用菩提心念，这功夫深呐。啊，所以菩提心不能不讲清楚，不搞明白，关系太大了。啊，菩提心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我们在八年前2005年的元旦，在澳洲布里斯班跟同学们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啊，用这个讲题，我写了一个提纲，讲话的提纲，啊，那一天有翻译，我们2个小时，实际上是1个小时。啊，很多当地人在听，有不少人听得很感动。啊，这什么？这是菩提心。这一篇东西现在印成单张，有中英文的翻译。啊，虽然是8年前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确实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它。这一篇东西所说的就是无上的菩提心。我今天还是照这个大纲的原文，

一字不漏。我们再重新温习一遍。啊，尊敬的同学们，大家好。这些年来，我们将爱送到全世界。肯定人心本善，人人皆有佛性，期望人人能学会自爱，这是关键。如果没有自爱，下面全是假的，你决定做不到。啊，圆满自爱的人就成佛了，就是大圣人，他懂得自爱。啊，爱自己的真心，爱自己的真心，

这个爱是自信的核心，是自信的原点。自爱才会爱人。啊，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缺少这个。人都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不知道自爱的。啊，自爱的人决定是向上提升，一定要把自己提升到大圣、大贤的地位，这自爱啊。提升到究竟圆满，就成为佛陀。啊，所以谁懂得自爱？菩萨。声闻缘觉还不够啊，菩萨懂得，为什么？菩萨发菩提心，自爱就是菩提心啊，他才能爱人。爱人决定不害人，才能爱家。中国古时候的家是团体，形式上中国的家没有了。啊，今天有社团。啊，社团可以把它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家。啊，有企业的社团，有学术的社团，有政治的社团，有工商的社团，也有教育的社团，社团很多。啊，社团是个团体组织。啊，中国人从前的家是团体素质，所以大家庭啊，今天社团就是大家庭。所以爱家就是爱团体啊，爱国、爱世界、爱众生啊，爱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头叫会意。你看到这个字的样子，你能够体会到它什么意思啊？它从心、从受、从心啊，这个文字组织起来的啊，它有心

他有寿。啊，以真心感受为意，真心感受是爱呀。啊，说明他不是妄心。啊，真诚心的感受就是爱，真诚包太虚，真诚心有多大？啊，它包虚空法界，大乘佛法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就这个意思。量是他能容能包容啊，全宇宙他能包容，这么大的心量，这是佛的心量。自己要直下承当，佛的心量就是我自己的心量，我自己的心量跟佛的心量是一，不是二，没有两样。啊，问题是我们迷了真相，对宇宙的真相一无所知，把自己身体执着为我，身体之外都不是我。所以心量小了，小得可怜了，啊，不能包容别人，啊，这就产生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到了极处，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这可怜到极处啊。啊，自己不知道爱自己。啊，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不知道保重身体，不知道保重自己的德行。啊，自己本来具足，中国古人所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你自心里头本来有的，你一样都不缺。那今天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不知道自爱呀！啊，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是信德了，这是自己啊！现在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仁不爱，不和不平，啊，这就是不自爱呀！啊，佛给我们讲的无戒十善，是自己的心得。啊，我们现在全丢失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杀盗淫妄，都是贪嗔痴慢。啊，这说的是说的人不知道自爱。啊，自爱的人
一定是坚固守住自己的心德。

一切时一切处永恒不变，这种人是自爱的人啊，自爱是圣人啊，自爱是佛菩萨了，不是普通人了。不自爱的是凡夫啊，六道凡夫不自爱啊。四圣法界里面的人，懂得一点自爱，不圆满。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鼓励同学们一起学习的，要自爱，从这做起。啊，自私自利不自爱，名闻利养不自爱，贪图五欲六尘的人不自爱。啊，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的人不自爱，

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的人，这种人自爱。我们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真诚、报太虚、仁爱、周沙界，都是周边呢、沙是像恒河沙一样，一样多那样的世界。落实在世间，就是《弟子规》；落实在佛法，就是十善业道。所以，《弟子规》《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那是自爱的具体说明。这三样东西，你看到生欢喜心，你看到百读不厌，千遍万遍的越读越欢喜。不但你能够读，你能够奉行，字字句句都变成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你是真正自爱的人呐！所以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法界跟娑婆是佛家的术语，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宇宙，全宇宙，一切是十善业道遍法界。《弟子规》的教诲满娑婆，爱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落实。也是世界文明的遗产，每一个人都有。现在虽然迷失了，迷了自信，好像完全没有了，其实它在，一丝毫的损伤都没有。你什么时候把它找回来，它就回来。我们要肯把它找回来，越快越好啊！爱就是《弟子规》的圆满落实，也是人类智慧经验的沉船。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把这个传下去这就是教学，特别是家教中国人非常重视家教教导子女。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怀孕的时候开始学习。周文王的母亲，他懂得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是怀孕
周文王在这十个月当中，他能保持身心啊，这个心行呢，心是心态，行是行为啊，心身就是言语造作都非常谨慎啊，目不视物色，是眼睛不看不好看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啊，这个傲言就是佛经上讲的恶口。啊，连恶口都没有，妄语、两舌、绮语当然没有。在佛门里面讲，就是怀孕的时候，她懂得持戒，戒持得很严。在中国传统来说，她守礼，怀孕之礼，她守得很好，做得很好。啊，所以小孩出生，这小孩就是文王。容貌端庄，啊，好教，好养，孩子听话。父母大人在小孩面前也要守礼啊，不能让小孩看的，不可以给他看，不能让孩子听的，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全是善的，这叫扎根教育。啊，母亲时时刻刻不离孩子身边，在旁边守住保护他，啊，决定不许可邪恶接触到他，啊，这样看3年，1000天呢，啊，到他满3岁，啊，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扎根教育。这是什么教育？这是爱的教育。母亲对孩子没有爱心，他做不到。他有爱心，他要保护他，不能让他受到丝毫伤害。啊，3岁所打扎的根，中国古谚语有所谓：“3岁看80。”啊，3岁母亲扎的根呢，他到80岁都不会改变。他都能守住啊，这是什么教育？圣贤教育啊，真诚爱心的教育。这个教育古时候有啊，现在没有了。古时候很普遍，家家都懂得这个教育，所以社会祥和，人皆善良，容易培养啊。现在呢，
现在做母亲要像文王这样爱护他的儿子啊，好好的来陪他一千天，不接触邪物。长大之后跟别的小孩玩，一上学一踏进社会了，社会是个大染缸，马上就染污了。你的心血就白付出了。这时候怎么办？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了，因果教育当家。人真正相信因果教育，他有能力辨别善恶，有能力辨别是非，啊，三四岁小孩就有这个能力。他敢不敢去染这个恶习气？不敢。为什么呢？将来有恶报啊。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教育能救国家，什么教育最有利益，这个力度最大，叫因果教育。收起现前现世的因果，不要讲过去，过去人家不相信啊，说人家写小说写的未必是真的，现前的因果报应啊，报纸上刊登的，电视上面报道的，啊，办案人员亲身所见的，这非常有说服力。啊，这个要多加宣扬啊。这是救世之道啊！啊，如何挽救世道人心？要从这儿下手。啊，善有善因，恶有恶报啊！啊，明白因果报应，他不敢起恶念。为什么？畏惧三恶道的果报啊，恶念都不敢起，怎么敢做恶事？这个社会自然就恢复和谐了啊，恢复安定了。

所以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爱是弟子规，是感应篇，是十善业道的圆满落实，也是人类智慧经验的成传。在东方世世代代承传下来，对这个抱怀疑态度，不相信，不尊重，不肯学习，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戴的这个头啊，对儒释道不尊重。

自己掌握着政权，以为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胡作妄为啊！今天他在哪里？在地狱，出不来呀！他罪太重了。啊，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毁灭这个民族，毁灭这个国家，毁灭全世界。一切众生幸福的根源，被慈禧太后破坏了。所以他这个罪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啊，后悔也是枉然。啊，这是个带头的人。啊，以后不少跟进呢。才造成今天整个世界混乱的局面，整个世界灾难遍满的世界。佛说一切法从心相生了，心行不善，社会动乱，灾难频繁。

下面我们总结，爱就是真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大乘经上所说的。这个爱，大乘经上叫它做菩提心。爱就是本心，就是本善，就是纯净，就是纯善。对，东方圣贤所说的。爱就是真理，就是真谛，就是生命，就是永恒。

这是一般学术界里所说的。幕后说，爱就是神圣，就是上帝，就是真主，就是圣灵，这是世界所有宗教所说的。啊，都是说的这个爱字。爱字是万德的根源，信德的原始点、原点。展开来，万德庄严，万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称心之德啊，这是个原点，真诚的爱，爱孕育出宇宙万物，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从爱心而生而长。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幕后一句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宇宙之间一切法是从自信原点发生。这个原点就是真诚的爱心，我们不能不知道。果然知道了，对于宇宙之间任何一法啊，一粒微尘，一株小草，一个蚂蚁，一个小虫，你都会用真诚爱心去照顾它。啊，为什么？这是真心的流露。啊，不要小看一个蚂蚁，一个蚊虫，也许它前世有崇高的地位，有亿万的财富，他这一生变成这个样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小呢？因为过去生中啊，他以为他太大了。万万人之上，啊，功高我慢，这个果报啊，它变得很小很小，啊，变成个小蚂蚁了，啊，蚂蚁窝里头去当王，

这因果事实你看到的越多越好啊，你的心才真正觉悟啊，才真正平等呢。啊，真正了解宇宙之间一切万物的真相。啊，科学家给我们的报告，他们发现了人真有灵魂。死了以后，他的灵魂都回归自然了。这个话没说错，但是也没有说对。啊，回归自然是最后。肯定回归自然，这是佛法里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最后决定成佛，成佛是回归自然，没有成佛，回不了自然。啊，在哪里呢？在六道里头，在十法界里头。造业受报啊，因果循环啊，没有出头的机会呀。机会是什么？是佛法。啊，这个世间人多，以地球来算，地球上70亿人。啊，幸福的人有多少？啊，一般社会学家概率的估计，全世界幸福的人大概6-7亿人。这是概率的估计。啊，在宗教里头，以信基督教最多，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啊，差不多有20多亿人。啊，佛教只7亿，少数。在7亿佛教徒里头，有几个人遇到真的佛教？啊，真正懂得佛教是什么的，有几个？

真正遇到了是真的佛教了，他明不明白教义？教义明白了，他相不相信？相信了，他肯不肯修行？真修行了，肯不肯放下？一层一层淘汰，到最后没剩几个人了，不多。一层一层就淘汰了。到最后啊，我们优劣的估计决定不到1000人，在全世界。这是包括净土，学佛真正的往生。确实不多，真难得了。那么不能往生的人，统统要搞六道轮回。真佛弟子，我们就晓得了，他是什么心呢？念念求生净土，念念放下娑婆。这个世界与我不相干的，我跟他没有干涉，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干，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里头呢边都不能沾。不能要名，不能要利，不能有喜欢，不能有厌恶，这念头不能有。要怎么呢？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就对了。绝不妨碍我求生净土，这一点重要。如果妨碍净土的话，我修净土这个最重要，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不妨碍自己能做得了主，就是不起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起贪嗔痴慢的念头，这些没有这个功夫不可以。你接触就是染污，接触多，染污就严重。这一生念佛往生的缘，你就得不到了。来生再遇到，不知道是哪一劫，怕的时间太长。轮回里头受这个苦太多了，太严重了。

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爱是万德、万能、万福的

人不能没有爱心，齐家要有爱心，治国要有爱心，天下得到公平也需要有爱心。这一个爱字全贯穿了啊，这个爱心就是菩提心。一切佛神所证所得，即是自爱。二种落实，这个二种就是十善业跟弟子规啊。今天我们再读这个二种，要加一个三种落实，要加太上感应篇。啊，没有太上感应篇真的不行。啊，道德约束不了人。因果能，因果人，因果会叫你，你杀人。今天你有权有势，你杀人不要偿命。可是死了之后，你到鬼道，到地狱道，被杀的人要问你索命，你的麻烦就来了。如果你的福报不够大，在你晚年的时候，被杀的这些人都在

里的周边啊，在你周边，你周边就阴气很深，你头脑就迷惑，常常干出坏事啊，加重你的罪业啊，这就是冤亲债主来索命来讨债的。啊，所以懂得因果不敢做啊。啊，现在这个社会堕胎的风气很深。啊，堕胎是杀人呐，杀自己的儿女啊。儿女到你家里来投胎，跟你有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缘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啊，这个小孩要是来报恩的，啊，过去你对他有恩德，他这一世遇到你来报恩的，孝子贤孙。你把他杀掉了，这报恩呢就变成冤仇了。啊，恩变成仇，他再来的时候是报仇的。你说你麻不麻烦？啊，讨债还债的，原本是债务关系，你现在把他杀掉，债务之外还加上仇恨。你决定跑不了啊！啊，死了之后，各种地狱的罪你都得要去受啊！你受不完的罪啊，最后还要还命，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啊，杀生吃肉。这现在社会好像是正常的现象，你完全看错了。佛经上说，你吃他半斤，你来生还他八两。为什么？你欠他的。啊，你吃羊肉。来生你投羊胎，你被他吃。啊，你吃鸡肉，来生你变成鸡也被他吃。就这么吃来吃去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想想我们一生吃了多少众生肉。哪一辈子才能还得完？你就害怕了。要怎样才能不还呢？现在学佛懂得了，把我们所修学的功德统统回向给他。把过去这个冤结化解啊，希望这些冤亲债主都变成我们同参道友，我们一起来学习，将来大家统统往生极乐世界。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许许多多人给你讲的这些方法都不是真的，都不能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只有这一法，
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我脱离了，我一定要发心，帮助他们脱离。啊，我这一生所吃的、所杀的，我一定帮助他，我一定救度他们脱离苦海。这些众生才肯原谅你 啊才肯接受我。化解怨恨的条件，我们自己修得不好，他来找麻烦了。为什么呢？你说的话不算数，你做不到啊！你真正修行的欢喜，他来做你的护法，为什么呢？你成就就是他成就，我们共同成就啊！所以他欢喜做你的护法神。一切佛身所教所化，前面是所证所得，记住是真爱。所教所化的呢，这是爱他。一切众生都要爱，有情的众生动物要爱他，植物要爱他，山河大地要爱他，没有一样不爱啊。他是自信所生所现，他是妄心能变所变。妄心跟真心本来是一个心，为什么叫他妄？他迷了就妄，他觉悟了就是真。

一切圣贤的教化就是真诚爱心。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生活规范的教育，在印的时候把十善业道加上去，三灾是果，三毒是因，这个我们在学习分享里面多次说明啊。特别是大乘之观给我们讲业病的因果啊，大乘之观讲病的根源有六种啊，最后一种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恶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不善的这个业所感得的疾病呢？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明白了，搞清楚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小心了，不能不谨慎了，啊，我们印出了这一篇，希望大家要多看。要常常记在心上。啊，这一面是总说。或迷

名义，有这四个字，有惑，有迷，有痴，有情，这叫凡夫。这四个没有呢，就叫圣人。放下七情五欲，身心健康，智慧现前。断见思，成正觉，就是阿罗汉。断尘沙，成正等正觉，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成佛，就是如来。全在自己。啊，人人有份。啊，佛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啊，他的意思简单的说，我们从三皈依里面讲，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祖就是佛的意思。啊，二是什么？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德，就这两样。足，足是满足圆满，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这叫二足。啊，两种圆满里面，最尊最贵的就是佛。啊，什么叫最尊？它是究竟圆满，不是两样都有，两样都真正究竟圆满，没有丝毫欠缺，这个人称之为佛。啊，我们居住在此地，还有一些邻居不知道，听到佛好像听到魔鬼一样。啊，极力的排除拒绝，啊，不准我们念佛。他要是了解意思，他就后悔了。不要智慧，他就愚痴；不要福报，他就贫贱。那么这些人甘心做愚痴贫贱的众生。你说可怜不可怜？佛带给他的是圆满的智慧呀，圆满的福报啊，他不要福报啊，他不要智慧了。啊，这是什么人呢？是三恶道的人啊，不是世间人呢。世间人要福要慧呀，求福求慧呀，他不要福慧。你多可怜！啊，直观里面所说的恶业所起的七种病因啊，第一种杀业。杀众生，吃众生肉，啊，容易感染肝病，啊，肝炎、肝癌，容易得这些病，啊，在身体外面呢，外面感染眼睛，对应的眼睛，眼病。啊，年纪老的时候了，眼睛看不见了。耳朵重听了，听不见了。

都是业啊，啥感染的这些病，肝炎病，道其肺鼻病，啊，道行取不义之财呀，这是道的行为呀，啊，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占便宜的念头就是道心。啊，心是道心，行为也是道的行为，它容易起非一病，啊，肺癌、肺炎会得这些病，再得鼻病，啊，鼻严重的，得鼻窦炎，不能呼吸而死亡的很多。啊，第三种是淫欲，过度的淫欲，感应的是肾出了毛病了，耳出了毛病了。啊，耳跟肾是通的。妄语，不要小看了妄语，佛把妄语列入众戒，说明它是有害于自己，有害于别人。啊，妄语里面包括两舌，包括绮语，包括恶口，果报都不可思议。啊，脾脏出毛病，舌出毛病。啊，饮酒过度容易得心脏病。啊，也容易得口舌病。直观里告诉我们，犯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都干，样样都干，他的五脏六腑决定有问题，他眼耳鼻舌身也有问题。啊，但是也有持戒持得很好的，他也会得病。啊，这是一种特殊的原因，叫人中清报。啊，他有很重的罪业。啊，重报啊，转变轻了，得一点小病，受一点苦啊，他就报警。啊，所以修行修得好的，啊，临走的时候也有病的现象，啊，那都是属于重罪轻报。啊，虽有这其中啊，总而言之，业障病很多，很麻烦，要细心去检点。把病根找到，把源头找到，然后你对治。我不杀生，不吃肉了，肝病炎病就好了，肝炎就没有病了。啊，我不偷盗，不占别人的便宜，我的肺就健康，就不会生病。啊，不淫欲，你肾健康。不妄语，脾脏健康；不饮酒，心脏健康。你的五脏六腑通通健康，你快乐长寿啊！
所以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啊，特别是疑怀疑，人疑心重，免疫系统就瘫痪了，很容易感疾病产生啊，人对自己有很强烈的自信心，这就是免疫系统好啊，外面虽然有病菌感染，它不容易感着，我们讲的抵抗力强啊，这就是信心。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有因再加上缘就得病了啊，这个病是什么？内脏脏腑失调，外面赶来的是天地灾变啊，里面是心病身病，外面是大自然的灾难，通通都来了啊，疾病苦难短命，自然灾祸，这是病的报啊。中国古人有所谓，悲伤悲恼伤肺，人烦恼悲伤烦恼伤肺，怒火伤肝啊，烦恐啊，烦恼恐怖压力伤肾啊，恨伤心，怨伤脾胃，这中国古人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啊，外面的环境恶念不善的行为引发的灾难啊，贪的心贪的行为引起水灾啊，嗔恚引起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发脾气有关系啊，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山崩地陷。这跟你讲因果啊，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啊，怎么对治？中国古人讲的无常，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义者守法。什么叫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啊，礼是节度，是尊敬别人啊，礼的精神，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要谦虚，要尊重别人。智者不迷惑，信者不骗人。你能做到仁义礼智信，能守五戒十善，能修六合，能念佛，这是一切病的药啊，你只要把这几桩做好了，内一切病苦远离了，外面灾难化解了，就这么简单，它真有效啊，不能小看了，不能不相信啊，啊，不相信你内外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要相信的，对内身心健康啊，

智慧也福德现前，外面一切灾难化解。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这样子写道啊，水灾是果啊，贪欲是因啊，火灾是果，嗔恚是因啊，风灾是果，愚痴是因啊，地震是果，傲慢是因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心平气和，灾难自息。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自己的观，这个苦难，不是不能救啊。包括居住地球的灾难，我们都有能力救，只要自己真敢。科学家告诉我，地球上的居民人口的总数

1%的平方根大概8000多人，全世界能有8000多人真正悔改，真正有爱心，就能救整个地球。许多人都说了，那这8000多人很容易找啊。啊，我们这一个团体就不止8000多人了。条件是真正的爱心啊，有没有？一个都找不到。有一个自爱的吗？啊，自爱的人，最低的标准。不是讲真自爱了，沾上一点自爱的边，那是什么人呢？《弟子规》感应品十善业圆满落实，用这个标准来找啊，一个都找不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1%的平方根，到哪里去找？不要到找别人，找别人你会失望。回过头来找自己。自己能不能做到？啊，我们在这里提的无常。四维八德啊，感应篇十三页，六合敬六波罗蜜，几个人真做到了？啊，要像这样的人，真正做到的人，1%的平方根。换一句话说，地球上有8000个菩萨出世了，不是阿罗汉，阿罗汉不行。

阿罗汉有自爱，没有爱他。有几个人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所以细心去观察了，难呐，太难了。啊，真诚爱心，无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是科学家讲的标准。啊，真诚爱心的人，没有毫分不善夹杂在里头。啊，地球上有这样的人，8000人出现。地球上70亿人造作的罪业，他们都能够承担得了。还能把地球保住，没有重大灾难。啊，如果没有这些人，灾难能不能免除？不能免除。啊，就像前面所说的，你的心是贪嗔痴慢疑，你每一天的行为是杀盗淫妄酒，你以为在享受，在享乐。殊不知，你在所作所为的伤害你的身心，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不要多，2-3年，你全身都是病。这个病是你自己找来的，你本来不应该有。啊，自作自受啊！佛菩萨慈悲不能代替。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啊，害自己的是自己，救自己的还是要自己。别人救不了我们，佛菩萨救我们，是把这个因讲清楚了，理讲明白了，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根据这个理论，依据这个方法去做，我们就自救，我们也能救别人。啊，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在此地啊。不是烧头炷香啊，烧头炷香没用啊。那是骗人的。啊，什么坏事都干，烧头炷香，哦，佛菩萨把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哪有这种道理啊？那这个佛菩萨不是变成贪官污吏了？啊，你贿赂他一点，佛菩萨就保佑你。这不是佛，这是魔。佛不干这个事情，魔干这个事情。为什么？魔最后的目标是把你送到阿鼻地狱，所以叫你多干坏事，啊，你才会入阿鼻地狱。佛不是。佛宗教的目标是让你成佛，让你成佛怎么能有坏心眼？怎么能有不善的行为？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不起佛陀，心目当中佛陀都是贪官污吏，啊，都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贪他也贪。啊，我们多贪一点，送他一点，啊，让他保佑我，啊，让我贪得。

更多。这种心态对佛菩萨是侮辱佛菩萨了，这个罪太重太重了。啊，世间真正做坏事还有良心的人，不敢进佛的大殿。我遇到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一个同事的太太，啊，我带她到寺庙里面参观，不敢进大殿。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罪业太重，不好意思见佛。这人有没有救？这人有救啊，他有良心啊。虽然干很多坏事，他良心没昧啊。他一忏悔，真能忏出业障，但是他不懂啊，不敢见大殿，不敢见佛菩萨的像，有惭愧。啊，这个人现在也许不在了，他跟我同年。啊，人人上善，家家和乐，自然不起三灾诸难。肯定。啊，我们一定把自信里头本有的爱心找回来。啊，三学，三学是戒定慧，增上啊，要增长啊，要在这上加功夫啊，仁爱礼让。处世待人接物，要用这四个字啊，天下和顺，别人不跟我和，我跟他和，他不随顺我，我随顺他。啊，慢慢去感化。啊，国风民安，兵国无用啊！自然百福平真，千强云集。这是圣贤仁爱教育的圆满效果。无人真心自然显法，这个说明这桩事情不是做不到啊。真发心，他就做到了。天下事，最难的事是求人，求人难，登天难了。这个事情是求自己的事情，不是求人。求自己不难了。啊，仁爱礼让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在外头。这个事能做到，天下和顺是果，我们修这个因，自然就感得果报现前。有因有果，国家一定富强，人民一定安乐，永远没有战争。
那我们这一次访问斯里兰卡啊，总统邀请，我也没有想到去这么多人。我那个时候以为呀，二三十个人就不得了了，就很多了。啊，前天我在听他们告诉我，啊，吃饭呢，吃饭多少人呢？这是最正确的，600多人呢。这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么大的规模啊！我们包了一架专机，专机只能坐300多人，还有一半的人啊，搭乘一般的飞机过去。啊，到那个地方所看到的啊，尤其难得，联合国有25个国家的大使从巴黎飞到科伦坡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这600多人，包括他们，昨天我收到大使团主席给我写的一封信，很感动人。啊，这一个星期的活动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每个人都感受良多。啊，是一生当中最值得回忆的7天。啊，看到了宗教团结产生伟大的力量。啊，宗教的教学能够让这一个国家的人民啊如此的祥和。不单是人，而且是对万物。啊，这块土地没有收染物，这个国家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农耕都是用原始人工的方法，人民勤劳。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寺院接受佛教教育。啊，出家人大半都能讲经教学，不容易啊。人民都被他教好了。啊，对于环保意识很深。啊，农村里面你看那些小路上都干干净净，没有人随便丢垃圾。大街小巷你去看，就那么干净。但这叫人不能不佩服啊。啊，这么好的国家，所以我临别的时候发心啊，他们要请我去讲经，我一定会去。我们的无量寿经可以分100个小时，分200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去讲。
啊，一个月我们一天讲四个小时，一个月三十天是120个小时。啊，一年去两次，一次一个月，很好。啊，那个地方是佛国度啊，讲无量寿最恰当啊。佛国是无量寿，是无量光。啊，这部经就是无量光寿。啊，是。愿我同能，特别要重视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弟子规，啊，要认知，要学习，啊，对这三样东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了解，要认真学习，务必100%的圆满落实，真感。啊，斯里兰卡令人尊敬，让25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刮目相看，是什么？他们的人民落实了，落实了三规五戒十善。啊，你看家家户户。男女老少，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啊，大概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国家，佛国度啊。我在泰国没有见到。泰国是佛教国家，没有把佛教的教育落实在群众的身上，这一点他没做到。啊，我上一次5月份去泰国访问，目的是劝导泰王。啊，泰王跟我同年呢，我们约好了，这次访问呢，可以在一起会面，谈谈这些问题。没有想到，语言不足，我到泰国，他生病，住到医院去了。啊，所以皇后代表接见我们。没想到斯里兰卡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欢喜、佩服、敬仰。所以一定要落实。啊，今天我们要求自己，自己不能落实，不能教别人。啊，教别人先教自己。此乃化解一切灾难，化解一切冲突对立矛盾之根本修行大法。啊，今天世界的灾难，人间的冲突、对立、矛盾，从二战之后，这大半个世纪，确实人民是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啊，苦不堪言呐、啊。过去生中修善积德，就是现前的大富大贵人家，也被社会不良的风气所感染，他们智慧失掉了，福报现前了啊，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而不知道啊，五欲六尘是病灾卧报的业因呐、啊，拼命在造这个业因呐、啊。福报有享受的尽的，福报享尽了，我也就现前。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我们看到、听到多少这样的人，现在都在地狱受罪啊，许许多多人我们认识，我们见过面啊，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见过面，听到过啊，在电视里就看到过，在传媒里面看到过一些世界知名的人士啊，今天在这遭受苦报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迷失了爱心，爱心就是自己，迷失了自己啊。

啊，他的方向目标走错了，啊，走上名闻利养，走向贪嗔痴慢，啊，贪念五欲六尘，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起心动念损人利己，殊不知。损人是决定害自己，利人才真正是利自己，这个道理他不懂啊，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啊，苦报现前，后悔莫及。

所以幕后我们以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也。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善恶的标准，利他是善，利自己决定是恶，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修行正果要是为利自己，我的地位高了，我突出了，啊，别人不如我了，还是要堕落。为什么呢？这一念傲慢，把你所修的功德都等于零了。啊，记住，孔老夫子那句话是真理。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施教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夫子的话说得很含蓄，道理很深。啊，所以我把贪嗔痴的核心提出来了。贪的核心是什么？是情执，那是贪的核心。情执放下了，贪很容易断掉。啊，嗔的核心就是傲慢。愚痴的核心就是怀疑。啊，所以要晓得，情执是贪中之土，最土的。啊，傲慢是尘中之土。啊，怀疑是愚痴里头的毒素，毒中之毒。这三样东西你要是不认识，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你要是沾染了，你麻烦可大了。啊，它能够坏一切善法。啊，它不会成就善法，它是坏一切善法。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反过来呢，它呢成就你一切恶法，帮助你进阿鼻地狱。它终极的目标是把你送在无间地狱。啊，你还很喜欢它，你还舍不得离开它，愚痴到了极处啊。啊，那么今天讲这么多，都是补充前头的一句话，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真诚的爱心。啊，是高度智慧的善意，不是甘情如此。啊，我们用这种爱心善意自行化他，然后一向专念，古人说的话没错，上进行受就是一生天天干，一天都不离开，一向专念，下至十年。啊，如果工作忙碌，不能够啊专心来念佛，你就用十念法。古大德教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早晚修十念，十口气，一口气就一念，不拘多少。啊，念十口气，晚上用这个做碗口，睡觉之前念十句，一生都不缺，也符合一向专念。啊，念念求生净土，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他就相应。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80页，180页，倒数第四行。又一向专念者，故云上经行受，下至身念。上经行受者，指从发心念佛之日，终身念佛，直至命终之最后一念。此乃其上者也。为什么要念这么多的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每一声佛号都跟佛相应，跟佛万德相应。换一句话说，诸佛如来无量劫修成的功德，我们声声佛号跟佛相应，跟佛的功德相应，把佛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为什么？因为心性是一体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你念得越多，你得的佛功德越多，佛功德可以消我们的业障，我们无量劫来累积不知道多少业障。所以经上常讲，念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从学佛这天开始念到死为止，念一辈子我们的业障都消不了。为什么呢？业障无始劫以来累积的太多了。一句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念一辈子都消不完。

但是这个佛号的功德力量不可思议。啊，消不完，这是肯定的。六道众生哪一个不造业呢？谁能把业消尽呢？不可能。

就明心见性。有没有这种人？有，而且还不少。啊，这是怎么回事情？我们都要晓得，那就是他生生世世修行，而且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这肯定的。啊，所以他能在一世圆成熟的时候，业障消尽。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样子，示现给我们看。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也示现给我们看。啊，真孝敬，不孝敬不能见性，孝敬才能见性。啊，见性成佛，成佛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这个圆满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外面来的。换一句话说，个个人都圆满，没有一个不圆满，只是我们无量劫来造作这些罪业，这些罪业产生障碍，把我们圆满的智慧德相统统障碍住了。虽有不能现前，道理在此地。真正明了之后，世间善事，我多做一点好事，哪一种善事是最善的事？就是念佛。任何善事，跟念佛来比，都比不上。啊，这是这个经里头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啊，后面还有细说。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才晓得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没有法子能比，什么法门都比不了。啊，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明白之后呢，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了。古大德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这有道理啊。说法话，把我们的精力、时间都浪费了。真叫废话，什么好话跟佛比都叫废话。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言，啊，今天上午我们把菩提心用爱心做了个总结，菩提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心。其他的宗教里面是真心就是上帝，真心就是真主，真心造一切万物，啊，慧能。

圆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真心所生所现的。真心是能生能现，所以你见到了真心，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你们有一桩不知道的。因为你把能现能生的找到了，所生所现一个不漏啊，谁能？真神能。真神是什么？真神就是真心，自己的真心就是真神，自己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释迦如来。这要懂啊！啊，真心里面第一德就是爱。啊，佛家叫他做慈悲。啊，为什么不成爱？一般人对爱这个概念里头有情执。啊，真心的爱没有情执。所以称为慈悲，慈悲是智慧的爱，是理性的爱，不是感情。啊，世间人讲爱，他带着感情在里头，带着感情叫妄心，不是真心。啊，佛家称为阿赖耶。那我们得把爱找回来，真心里头的原点就是慈悲心、爱心啊！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自爱呀！啊，真正爱自己，就不会糟蹋自己，不会作践自己。那个人叫真爱啊，有一个妄念是糟蹋自己，是作践自己，做一桩坏事是糟蹋自己，是作践自己，那叫不自爱啊。所以谁自爱？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真正懂得自爱啊，他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法身菩萨。为什么起心动念就是不自爱？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一句话说，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极静的，所以极静不动，这叫自爱。起心动念就不自爱了，分别执着就更糟糕了。啊，起心动念，大乘教里面叫它做无明烦恼。啊，分别叫尘沙烦恼。为什么叫尘沙？分别太多了，无量无边呐。用尘沙来做比喻。啊，最初显的是见思烦恼。啊，思就是妄想、妄念。啊，见错误的看法。
对整个宇宙的真相一无所知，通通看错了，通通想错了。这是六道凡夫。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把见思放下了，放下了见思，就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他们在那个地位上，再把尘沙烦恼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成佛了。成佛之后，我们知道，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但是有习气在。习气是什么？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波动现象。那是习气。它还是以高频率，一个接着一个，相续不断。必须要有长时间的沉淀，慢慢他不动了。多长时间？佛告诉我们要三个阿僧祇劫，这天文数字。这么长的时间，他自然不动了。这一不动呢，就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到自信的原点，叫原始点，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华严称为妙觉。在等觉菩萨之上。跟近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科学家将宇宙分成三份：物质、意念、能量，分这三种，三大类。这三大类组成整个宇宙。佛也是三大类，名称不一样，事实完全相同。佛说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转向就是意念，业相就是能量，能量在动。这是宇宙奥秘。3000年前佛就讲得那么清楚，比科学家讲得还清楚，还透彻。科学家今天发现了，物质完全明了了，精神，就念头，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还没搞清楚。现象，明白了，跟佛说的一样。
啊，佛经上讲，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个生灭就在当前，没有先后。啊，虽然在当前，我们完全没法子体会。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没有丝毫的感应，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捕捉不到。啊，念头这很灵敏了，啊，起心动念也捕捉不到。啊，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为什么捕捉不到？它速度太快了。我们的见、眼见、耳闻赶不上。啊，它有巨大的色相，我们见不到；巨大的音声听不到。啊，这一点我们要细细去体会。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这是说明波动的频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啊，我们今天科学用的单位是用秒，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能弹4次，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啊，年轻人，体力强壮。他弹得很快，至少能弹5次，那再乘以5，就变成1600兆分之1秒。你如何能够捕捉得到？啊，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电影。啊，以前的电影，现在电影是用数码，频率高，看得非常逼真。啊，从前老式的电影是幻灯片。我们讲的动画比较容易体会，这是电影片啊，电影的底片，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速度是24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啊，这个镜头开关24次，镜头打开，这一个画面，啊，幻灯片打在荧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连续的相似相续相，啊，没有2张完全相同。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做个实验，这画面呢，我们只留着一张，

他的呢，通通是空白的。那么在荧幕上显出来的一张，我们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因为24分之1秒啊，那一张我们会感觉到，这荧幕上突然亮了一下就没有了，里面什么内容没看清楚。啊，就是很快的，一亮就没有了。看到这么个现象，那现在我们想，我们现实的宇宙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幻灯片这个像一样，但是它的速度。1秒钟啊，是1600兆次，1600兆次的这个速度放映放在我们面前，看到没有？没看到，看不见呐。24分之1秒，我们感觉。有个光闪了一下，啊，里头什么内容不知道，没看清楚，啊，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呀。照相机。确实有时候能照到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的，当然这个现象在眼前，不在眼前你怎么会照到？频率不相同，啊，真有照到的，我看见过的，啊，照到什么？有诡异的影子，照这个人像洗出来，这人旁边还有个人。啊！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照相机看见了。它振动的频率超过我们眼睛能见的频率，啊，照相机1000分之1秒的就能照到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很窄小，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耳朵听亦如此，啊，音波，啊，长波听不见，短波也听不见。这是用无线电，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啊，必须把它转换到我们能够听得到的这个波度。啊，宇宙奇妙啊，比我们能见能听的波度，长波度不知道有多少。短波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眼耳的功能应该是所有的波度通通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啊，这是什么人？明心见性，他们的障碍没有了，全都能听到。我们称为天耳、天眼。称它为神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现在呢，我们丧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佛经上跟我们讲的是迷失了，啊，我们迷了自信，所以自信的本能丧失掉了。
啊，什么都能看，现在好多看不见了。什么都能听，现在很多听不到了。本能怎么迷失了呢？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所以能力丧失了。啊，假如我们能够不执着，啊，心就清净很多了，什么都不执着。我们的功能就能够恢复少分。少分就很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六道里面状况全看到了，全听到了，全接触到了。啊，这个人称为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啊，也就是说，见思烦恼他放下了，啊，他不执着，但是他还有分别，就是他有尘沙烦恼，他没有见思烦恼，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六道里头来去自由啊，没有障碍啊。我们在这个笼子里头出不去啊，他来去自由了。啊，菩萨不分别了，当然，六根的能力比阿罗汉高明太多了。阿罗汉能见六道轮回，见不到四圣法界。菩萨能见四圣法界。不能见他方佛国。啊，见性之后，能力完全恢复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你都能见到，你都能听到，你想去没有障碍，念头才动，身体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已经到达了，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啊，这能力可以恢复啊，随着我们修行的功夫，逐渐逐渐的能恢复。啊，只要把障碍去了，为什么？它是本能，它并没有丧失。只要把障碍放下，这个能力立刻就显现。念佛人也如是，念到功夫成片，能力逐渐就恢复了。念到四意心不乱，就等于阿罗汉。念到理意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啊，所以往生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生，你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拿到了。念到四意心，
生方便土，

念到离业心生十宝土，极乐四土三杯九品，品位高下不一样，全在放下。所以人问佛家修什么？没有别的，就是叫你放下。放下里面四相没关系，事事无碍，最重要的是念头，就是要从心里头放下，那是真放下。事是假的，不是真的。正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说，根据他们的研究，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华严经》上有四事无碍，离事无碍，四事无碍。到什么时候才真的无碍？不起心不动念就无碍了。起心动念就是障碍。这个原理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无障碍的标准呢，绝对的标准。所以不起心不动念，诸佛如来可以应化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应道交，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是他自己想现什么身，自己想现，他就起心动念。他不是佛菩萨，他是凡夫。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对方众生起心动念，他就依照他起心动念呢来应。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这是大乘极其精微的道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你真正能体会的，你可以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你就很自在啊，你不会犯错误啊。迷了就犯错误，就造业。啊，觉悟的人不犯错误，不造业。他没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我们示现，住世80年。啊，他80岁走的。这80年当中，他有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从入胎到圆寂都没有起心动念。他在那里演戏给我们看。啊，演什么戏呢？八相成道。他演这个给我们看。啊，做出来给我们看。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没有怎么会讲出来？自信自然流露出来。啊，如果有起心动念，他就凡夫了，那不是佛菩萨。这要懂啊！我们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跟他一样啊，没有两样，那叫成佛了。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叫做佛。啊，所以菩萨也很了不起。虽然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不造业。我们一般讲，他善恶业都不造。啊，说他所造的叫净业。没有善恶，就他没有分别。啊，他没有六道轮回，他也没有十法界。他住在十宝庄严土里。啊，这真正成佛了。不起心不动念叫究竟成佛，真的是究竟圆满的果位。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成佛了。为什么呢？他不在十法界里头了，在十法界里面叫凡夫。四圣叫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六道里头叫内凡，这统称凡夫。啊，佛说的是什么？教的是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总得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晓得我们应该怎么修法。我们应该如何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啊，这就都是说明念佛功德
太殊胜了，啊，真的是无法想象。啊，这是说其上者，那其下者呢？未能及此，这个做不到。啊，一天到晚念佛，念一辈子做不到。或因障重，或因思烦，未暇多念。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我相信很多人见过，乡下人、贫穷的人、阿公阿婆，手上拿一串念珠，一天到晚阿弥陀佛。这是什么人呢？在此地讲，其上者。啊，那些人很多不认识字，什么也不懂，他就知道一句佛号。啊，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上者，净宗里头上上根人。啊，他一天到晚只知道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听过经，就一句佛号。你看，念了3年，成功了，人家往生站着走的，站着走的人多啊。啊，最近大陆上有我的一位同修。念佛站着走的，啊，他们送我一份资料，我放在收在里头。锅炉匠站着走，站了3天呢，啊，等地贤法师去替他办后事，他站了3天。人死了，站在那站3天，大概就他一个，没看到第二个。啊，我知道一位女居士，老太婆，台湾的，台南将军乡。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啊，他往生站着走的。啊，那个时候轰动了南台湾呐。念佛3年，不长啊。啊，在家的女众啊。这是其上者啊，他在家没事情了，儿女都成年了，都结婚了，他没事，一天到晚念佛，上者啊，那么下者呢？这张仲。就是他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自己念不下去，烦恼习气多，心定不下来，这障重。还有一个呢，事情太多，啊，他没有办法念，一天到晚念佛，啊，那就是每一天心是念佛，啊，用这个方法。一浮于一相转念，跟经上讲的一相转念
相应，啊，每一天十念佛，

我教同学的一个神念法，是2000年提出来的，12年了。我住在新加坡，我是从伊斯兰教那里学来的。伊斯兰的信徒每一天5次礼拜，我们讲5念，他们做到了。无论做什么工作，礼拜的时间一到，工作我们立刻放下去做礼拜。他2个礼拜大概就5分钟的样子，一天5次。

我相处个九次，比他多，但是时间比他短。我们一次这个念十句佛号啊，2分钟就够了。一天念九次，九次呢是早晨起来一次，啊，只要念十句阿弥陀佛，生念法，啊，1、2分钟就做完了。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三餐饭，这就五次了。吃饭的时候合掌，不念供养咒，念阿弥陀佛，念十声阿弥陀佛吃饭。啊，这就五次了。上午工作，叫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一共四次，合起来九次。啊，上班的时候，我先念十声佛号，再开始工作。工作完毕的时候，我念十声佛号下班。啊，一天九次，一次就是十声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清清楚楚念念十句，管不管用？管用啊！南洋很多人学啊，啊，那个时候我常到美国去，每一年总得去2、3次。啊，在美国各地方教人都用这个，大家非常欢喜，非常得受用。啊，这是对于业障重的人、事情繁忙的人，啊，用这个方法管用啊。

啊，时间越最次数越多越好，叫你什么？时时刻刻不忘记阿弥陀佛，对，目的在此地。那更下呢？这还有更下的，就像《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是什么人呢？无逆之人，造作无逆寿啊，这样的人，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地狱众生呐。无逆舍我决定堕地狱啊！无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火身，这五种罪叫大逆不道啊！啊，一定堕阿鼻地狱，舍我。也如是，啊，舍我都做尽了，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念头贪嗔痴，色相俱全，这都是地狱。啊，这样重罪的人，在临终的时候。的灵神教啊，临终的时候遇到善友，教他念佛求往生，他一听就肯接受，就不怀疑，就真正相信，真发愿求生净土。啊，念十声佛号，他真能往生，甚至一声佛号。甚念一念，

定往生了。啊，至心忏悔，生念成名，一头往生。故云生念必生也。啊，有没有这个人？有。这一段经文，就怕很多人错会了意思。哎呀，忤逆失误，临终还可以，现在多干一点坏事没关系。等临命终的时候，我用这个方法，不就求往生了吗？啊，可是你要想想啊，你临命终时，还能想得起这桩事情吗？多少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连家亲眷属都不认识，那就完了。别说善知识啊，佛来教你也没办法带你了。啊，年岁大的人，如果一旦痴呆症就完了，往生净土没希望了。纵然一生念佛，临命终时也没希望。啊，一痴呆完了，要头脑清楚。你能不能保证临终最后一念头脑清楚？啊，能不能保证呢？临终的时候，真正有这个懂得净土宗的人来提醒你，来劝你，这个缘你能不能遇到？你要遇不到，当时忘掉了，没人提醒你，不能侥幸呐，侥幸不得了。啊，所以他要具备条件呢。临终时头脑清楚，要遇到善友，善友讲话他马上就接受，马上就能信，就能听进去，就肯干，具足这些条件他才能成就啊，少一个都不能成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大事因缘无过于此啊，决定要抓紧，决定不能放松，天天干，养成习惯。啊，而且怎么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我要健康的身体，我走的时候不要有病，有病就有痛苦。啊，业障要在我没有病的时候把它消除，自己可以做得到。啊，念佛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我什么都不求，求临终的时候没有病，清清楚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一生断恶修善，不为别的，就为了求往生。啊，走得干净，走得利落。我们看到这几个往生的人，没有一个是预先跟大家说了，他们真的是预知时至，但是他们不自己不说，为什么？说的时候怕有人扰乱你啊，你要往生了，你的家亲眷属

哭啼啼的说，你不能走啊，你就走不了了，你就又回来再搞轮回了。所以这些人聪明，他写遗嘱，预先写好。走的时候以后你就看到了，走之前一个字都不漏。他悄悄走了。郭庐江与之失之，没告诉人呢，一个人都不知道。怎么知道他与之失之呢？他走的前一天，他本来住在乡下，走的前一天呢，他进城看看老朋友，那么那辞行。看最后一面，第二天他走了，他要说出来，会有人跟着他，我看你怎么走啊，看看，这稀有难得看见的事情，总想亲去看看，那一看就生障碍啊。他就走不了了。

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走的时候不说啊，他的时间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啊，儿子媳妇一家人等他吃完饭，他告诉大家，他说他要去洗个澡，你们先吃，不要等我。他这么交代的，家里儿女非常孝顺，还是等他，等了很久，怎么不见？听不到声音呢？再去看看，真的换了衣服，洗了澡。人不见了，喊他没有人答应。最后在家里小佛堂看到他穿上海青，整整齐齐，手上拿着念珠啊，站在佛像的面前，喊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你看这么潇洒，走了才让你们看。邻居都来看了，走了。度很多人呐，让大家对念佛产生信心啊！亲眼看到的，你看，念佛3年，走得这么潇洒，一丝毫病痛都没有。说走就走了，这桩事情是他的邻居亲眼看到的，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往生大概1年多一点。这个邻居是个男众，做长工的，佛光山的长工，佛光山的工程，几十年没中断过，天天有工程，他们是包工，把他亲自所看到这个事情告诉我，念佛往生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劝我们念佛，

只从初发心念佛，直至最后一念也。这叫一向专念。那我们从初发心念佛到最后一念往生，这个当中啊，这个念头不能中断，不能改变。啊，到最后再告诉你，不能夹杂。啊，当然这是很多年的事情。起初夹杂关系不大，到临终的时候不能夹杂了。啊，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表演的，他这个一生学禅、学密、学教、念佛，有没有夹杂？他学的东西很多，晚年老师叫他给净土大经做个注解，有没有夹杂？有。他要看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我到北京去访问，看过了，书桌旁边堆的这些书，他统统看过。这夹杂，但是这个注解完成之后，他就不夹杂了。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多，他往生了。啊，这最后的半年不夹杂。真正做到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他往生了，这叫一向专念。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学教、学禅、学密都没关系。啊，但是你要想的，到将往生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得放下。啊，虽然学这么多东西，念佛没有忘记，啊，知识分子嘛，喜欢多闻嘛，啊，多学习一点，啊，在不碍事的状况之下行，啊，临终最后这个一年半载，这个要夹杂，问题就严重了。这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看这个注解的文字，如上说恶孽之人，造十恶五逆的人，舍身念佛，第一身是初念，第十身他命中，也是从初发心直至命中，均在念佛，故获一向专念之智。啊，世尊所讲的这一向专念呢，他做到了。嗯，他从第一身到他开始，到最后一生他命中，他一向专念，讲得通啊，真诚心念佛了。

他往生了。说反之，再反过来，如有人念佛数十年，或于最后阶段轻视念佛而改行他们，啊，学别的法门去了，或者是临终不行极乐而念世间，啊，临命终时留念这个世界，不想往生净土。啊，这样念佛人，我也亲自见到。我常常提出来警惕念佛人，对他说，这是给他做功德。他给我们做负面的榜样。啊，我出家在圆山林济寺，林道奇老居士。啊，他年岁大我很多，大我十几二十岁的样子。啊，是林济寺念佛会的会长。每一个星期，他们有一次共修，就在临济寺的大殿，所以我们就很熟。啊，他自己当维诺，法器唱念，他全都会。啊，一生修净土，到临命终时，他不想往生，他怕死。啊，人家来助念，他叫人通通念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啊，他求生，他不求死。啊，到最后还是死了，没往生。啊，这就是此地讲的。临终不行极乐而念世间，当时他的工作也不错，台湾银行的乡里，啊，贪念世间呢，未能念佛了，实则不明一向专念。啊，你看念佛会的会长，啊，共修的时候，乔法起带领大众，啊，到他临命终的时候，留念世间，不求净土。这个事情让我们亲自看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181面，倒数第四行。或以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因能念所念的，皆是实相故。这个意思深了，真深。能念是我们的心，所念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念的心是实相，实相就是真相，所念的阿弥陀佛是实相。

什么是实相？实相是事实真相。阿弥陀佛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从哪里来的？也是自性变现的。我跟佛的自性是一不是二。我相、佛相都是假象。能现假象的是真相。道理是这个。这个道理深了。念老在此地。举偶益大师要解里面一段开始我们看弥陀要解云：光在横遍十方，寿在数穷三极，横竖交彻了皆法界体，法界体是实相。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里面跟我们解释的。阿弥陀佛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无量光的意思，一个是无量寿的意思。光是遍照十方，讲的是空间。寿讲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叫三际。讲的是时间，现在人说时空，佛法说光寿，光寿就是时空，时空就是法界，整个宇宙在哪里？就在时空里头。离开时空，没有宇宙。没有万法，一切万法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横是讲空间，竖是讲时间，横竖交彻，这是整个法界的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举此体作弥陀名号。阿弥陀佛的身是法界身，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法界土。就是光寿圆满的交彻，同时呢，也举此体做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离体，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阿弥陀佛，从字面上来翻呢，是无量觉。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是无量觉。无量觉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无量觉是我们自信的核心，是自信。

原点啊，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就是实相。那么现在我们念佛，持名即是十觉合本。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就跟本觉离体相应的，因为这个名号是我们的本觉离体。十本不二啊，十是我们开始起心念佛，啊，本是自心本有，具体它相应呢，它变成一个了。十本是一不是二啊，生佛不二啊。今天能念佛的是我们众生，所念的是阿弥陀佛啊。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啊。念美国修兰波斯治病，都把病人观想跟自己是一体，他才能把人病治好。我们今天念佛，是把阿弥陀佛跟自己这个身体观成一体。

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头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一体呀。是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这是欧益大师在《要解》里头所说的。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功德无量无边，道理就在此地。这个道理一般人说不出来呀！欧益大师说出来了，教导我们：由上可见，弥陀名号呢，就是法界体；弥陀名号就是自己的真心，故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心性不可思议？所以心性的名号不可思议，心性功德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下面又说的，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又名号啊，即众生之本觉离体。这个话是欧益大师说的。起心念佛，是为实觉。念佛就觉悟了，不念佛就迷惑了。我什么时候觉悟？念佛就觉悟。不念佛就迷惑，你细心去想这句话，这句话是真话。为什么？

念这个佛号能往生极乐世界。你不念这个佛号，不管念什么，都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能把这桩事情想通，你就不错了，你就肯念佛了，决定不能懈怠。决定不能偷懒。祖师的话是真言。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达得念头死，须如发生火。觉明妙心菩萨讲的，这是个念佛往生的人呐。今所念之佛，真我本觉，不是念别人的。阿弥陀佛是自己。是自己的本觉，故云持名即是，实觉何本？阿弥陀佛确实是自心弥陀。你要真正相信这句话，我念阿弥陀佛，实觉何本？那么在其他宗教里头，念上帝、念真主，跟我们念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他要懂这个道理，真主、真神就是自性。就是本觉离体，你念的时候也是实觉合本，这有个理呀。他能不能升天？能升。能不能见到真主？能见到。但是这些道理大乘经上讲的透彻，大乘经通达了，你对于所有的宗教也都通达了，你对于所有的经教你都相信，它不是迷信。跟佛经上所说的是一个理。是故念念相应，而念念即佛，是贤持名功德不可思议。理太深了，理明白，信心坚定，信心不动。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万修万人去。对念佛法门有疑惑，是因为理没通。到底极乐世界有没有？他有这个疑问。我们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你问极乐世界有没有，反过头来问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有，我就告诉你极乐世界有。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我就告诉你极乐世界也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是我们心想生的，什么心？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名闻利养的心，五欲六尘的心，这种心变现的。极乐世界怎么变现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变现的。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呢？自私自利会变成娑婆世界，阿弥陀佛会变成极乐世界，一个道理呀。我们念自私自利，就永远搞六道轮回，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你造轮回业。我今天把自私自利丢掉了，抛弃掉了，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我今天造的业是造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心。佛没有二心，就这一心，帮助大家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在用什么方法之前，先要知道苦乐怎么来的。一切苦是从迷失真相来的。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看错了，你想错了，你做错了，就造业。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造业了。你就不受苦了。所以苦从迷来，乐从觉来。那佛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乐是果啊，果上解决不了问题啊。因呢，把苦的因灭掉，把乐的因找出来。所以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帮助人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没有，悟开了，开悟了，乐就得来了。乐是见性了，见性得大乐，得究竟乐。所以拔苦与乐，拔苦要拔究竟苦，于乐要于究竟乐。这个事情是如来自己的境界。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自己没有两样，就是迷了。愈迷越深，愈迷越严重。佛了解事实真相，用什么方法手段？用教学。教学里头用身教，
身心言教啊。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呐、啊，他做的那个样子就是觉，他不是迷。啊，八相成道全是觉悟的样子。我们凡夫迷了，迷惑颠倒啊。啊，释迦牟尼佛坐胎，在胎胞里面讲经教学啊，不迷呀、啊。化身菩萨到摩耶夫人跑这个胎胞里面去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跟凡夫哪能一样呢？啊，这个是诸大菩萨、诸佛如来的神通妙用。自信的功德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佛有没有灭度？没有啊！佛怎么会灭度呢？啊，灭度什么？是表演，示现给我们看的，提醒我们赶快用功努力。不要等待，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啊，他的教区多大？

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多大呢？10万亿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处处都现身，神通广大。啊，在十报图里面现报身，在四生法界，在六道轮回里面现应身，啊，时间很短暂。那个感应道叫显化身啊，佛有报身，有应身，有化身，这些都是帮助众生的啊。他自己的本身是化身，化身是自受用身，不是帮助别人的。法身没有相，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没有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所以这都是贤持名功德，不可思议啊！持名念到清净心现前的时候，你求见佛，佛就现象给你看。又具密典，就是密宗的经典，六字洪名中一个阿字，阿弥陀佛这个阿字，功德已是无量啊！啊，不要说多，一个字啊，功德就无量。日本新教大师曰：“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陀罗尼是神咒，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啊，这是密宗经典里头所说的。这阿字功德多大？他能出生陀罗尼，陀罗尼能出生一切佛。又阿字真言，十方佛性呐，诸佛化身同所加持。啊，密宗里头的咒语，阿字用得非常多，啊，张家大师过去亲手写的给我的，我这个东西都是搬家搬太多次了，丢掉了。啊，字我记得很清楚，叫"嗡
哄啊，这三个字在密宗里面常常看见。啊，什么意思呢？身口意。啊，嗡是身体，啊是口，哄是意。说身口意，我们就会想到是善意。也就是摄相圆满就成佛了。啊，佛法修的什么？就修的这个。大乘菩萨把摄相展开，成为84000细心，不能小看这四个字。啊，小乘阿罗汉将它展开为3000细心，啊，3000位，啊，菩萨84000细心，所以浓缩就是十善，十善再浓缩就是嗡阿吽。啊，这是我们讲深度、广度，它有多深，它有多广。啊，广没有边际，叫大而无外；深小而无内，无法想象。啊，这是什么？这是实相，这是真理。

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是我们的性体。我与我生活整个环境、虚空法界，都从这里生出来的。啊，所以特别重视这个阿字啊。啊，设法佛心，诸佛法身同所加持。啊，一切佛的法身在哪里？我们现在晓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在当下。你一念心清净，一念心恭敬，一念心至诚，你就能感应到啊！诸佛菩萨没离开我一步啊！啊，真的，你觉察到啊，同所加持，又毗卢遮那，以此阿字为密藏。频罗遮那佛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法身如来啊，频罗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当然也是遍一切时。用现在的话说，毗卢遮那就是时间跟空间啊，交彻融成一体啊，《华严真经》上称作是法身啊，卢舍那是报身，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三身一体。一体三身啊，以阿字为密藏啊，又三身为说阿字一法啊，嗡阿吽是三个字，要说一个字呢，说一个字就说阿啊，但是也有人说嗡，密宗里的用嗡很多。啊！诸经广赞此法功德，闻名出耳啊，众罪宾消啊，畅声见字，万德云集，前观但现，只有净土，身修云智，现真佛道。这几句话。把这个阿字赞叹到基础了，我们听得很多，我们念得很多，为什么这功德都没看到？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有，菩提心是真心念，我们是妄心念。我们今天如果一旦阿弥陀佛在面前问我们要不要往生，我们还在考虑，没办法回答他。阿弥陀佛不等的，你不答不回答他就走了。决定没有考虑的 啊！现在阿弥陀佛在现前，马上就跟他说：“

没有丝毫顾虑啊，这是真心，这叫真念啊。我们天天念，天天是想，我到极乐世界去，真来了，不敢去了。啊，我们佛堂挂个打佛七的招牌，告诉大家7天决定往生，你看看有没有人敢来？没人来呀。啊，来的人心不清净呐，心不清净，打精进佛七的时候，会很容易着魔，着魔就变成神经病了。精进佛七我没见过，我只听李老师讲过。啊，他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创办太中联社，打了2次精进佛七，2次都出毛病，以后再不敢打了。啊，他自己修行不错啊，邪密圆融啊。啊，同学出了事情了，他告诉我，整整用了10个月，帮助他恢复正常。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叫我千万不要干这个事情。人家好好的人，到你这儿来念佛，念上7天变成神经病了，人家家里不答应呢。啊，送到神经病院那就坏了，一生都完了。老师有这个本事，用10个月恢复正常。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敢做吗？啊，听到老师这个经验，我们不敢尝试。啊，不但不敢尝试，自己也不敢这样做法。为什么？真用功，有魔来找你，冤亲债主来找你。为什么？你想走了。啊，你欠我的命没还命，欠我的债你没还钱，你就想走。所以，冤亲债主全来了。你的病就这么得的啊！你修行功夫不到家走不了，冤亲债主在旁边看到笑话你。你是搞假的，不是搞真的，随你去。啊，不管你搞真的，他就来障碍。啊，假的冤亲债主不来。啊，所以这一句名号，闻名错耳。啊，我们耳听到了，重罪并消。这佛号消罪业，罪殊胜呐、啊，畅身见智。啊，我们把这个佛号念出来，这畅身，看到阿弥陀佛这个字。万德缘起在哪里？缘起在阴身的缘起，在字的下面缘起，凡夫不知道啊！啊，但是都在修行人的真心啊！你越

0: 是真心，因生有人生这么大的功德。啊，你供的佛像，你书写的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千观但信，人家看到了，听到了，哎，生了信心了，他跟净土缘就接上了。只要功夫不间断，他决定往生，身修圆智，圆是圆满，身修圆满的智慧，现证佛道，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真诚真果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阿字功德如是，故佛号功德，可知。啊，一个字的功德都如是，何况这一句完整的名号阿弥陀佛，这功德还了得起吗？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知道，要明了。啊，然后你真的真正明了了，你就万缘放下了。啊，佛法当中最精要的奥秘我得到了，我就这一句佛号决定成就，而且快速成就。啊，没有一切障碍啊。啊，所以看破重要，看破就是真的明了了，你才真的能放下，真的肯干。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 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娑婆印坏。

0: 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

0: 店里好，他凭什么店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

0: 后，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五六百户白天劳动，白头人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5: 哦，是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那回都办了，这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到塔院寺。

0: 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

0: 19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静又是动，伢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气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心我教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途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9: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算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头抬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龙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僧念佛，道前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降妖怪们，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和，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

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都是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倦，心

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心寺7000人，清心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
殊胜行愿，

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
是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府，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氏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

一生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
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
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犹钵罗花，
七相普熏

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面，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
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
唯一保持

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
实有。

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居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畏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

或当生，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明。

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

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

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

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
得到

往生戒欲之时，右臂佛刹住声闻中，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

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

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

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
自为智慧，不知。

身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
为善千岁，所以这河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

0: 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 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

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
生稀有心，

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

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
轮动。

去，备受为苦。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清净平等觉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82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且此一句佛号，下手最易，无分男女老少，不论智愚贤盲，人人能念，个个可行，明昭万德，妙感难思，从有念巧入无念，即凡心顿显果德。这个一段是给我们讲修行的方法，这总结总结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下手最容易，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人人有份，人人。

能念，人人能行，没有一个不成就。关键全在放得下。全在不受外境的干扰，这个里面就是有真正的定功，真正的智慧。没有定功，没有智慧，很容易被外面动摇，外面环境。怎么动摇了呢？眼见色，耳闻声，动了念头了，就动摇了。不管这个念头是善是恶，说老实话，都错了。大乘教里头，像华严天台，什么是上善？什么是上根呢？外面境界接触到，不动摇。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上上乘人。所以上上乘就是说，你这一生有可能往生不退成佛。还有七情五欲，赞叹你就欢喜。说不好听的话，你心里就怨恨，这不行呐！这念佛很难往生呐！念佛人就是在修功，修什么？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就这一句名号，妙就妙在此地，不要分得很多。一句名号里头具足圆满的戒定慧，这一句佛号让你一直念下去，这就是持戒。六根戒脱外面六尘境界，依然还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没有受到一丝毫的杂念、妄想去染污它。去障碍它，这叫真功夫。谁知道啊？功夫高的人知道。功夫跟你一般的不知道，当然不如你的更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比什么人都清楚。在起心动念之处我们求什么？看看因果报应的事实，这个世界你一样都得不到。古人的一句话叫真理，万般将不去，就是你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杨佛成居士告诉我，他写了三次遗嘱，觉悟了。觉悟什么呢？没有一样是自己的。空手而来还是空手而去？带的是什么？带的是一身的业。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善业好不好啊？未必好。为什么？佛在经上讲的三世愿，这一生修善，来生享福，享福又造罪业，
佛报想完了。

罪报现前了，第三世的时候堕落，三途去了，这叫三世愿呐。啊，这些话都是事实真相啊。目的何在呢？劝勉我们在这一生遇到这个法缘，务必殊胜，务必要抓住，这一生做佛去。

啊，同参道友，真正的每年都有几个往生，我们经没有白讲。啊，那几个往生的人，那是这部经真正的当机者。啊，不能往生的，帮助他们提升。提升他的善根，提升他的福德因缘，啊，那就等来世。啊，来世如果再遇到，比这一世聪明一些，往生的那一世，那叫成熟。啊，佛度哪些人呢？主要就是度根熟众生，他能往生啊。啊，李老师创办台中莲社很辛苦。啊，台中莲社每一年大概有5到10个往生的，他这个事情没白做啊。啊，这是为什么？为根熟众生服务啊，为没有成熟的众生呢，增长善根福德因缘。啊，为没有佛法种子的人，跟他种善根，这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干这个事情呢，个人语言不一样，往后这个语言越来越困难，这是你要很冷静去观察。去行思，你自己就明白了。啊，从自己说起，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跟古人不能比。不要说跟古人，跟上一代的，我们就比不上。我们今天看人、看事、看物，往往看错了，不知道，以为自己非常正确，明白人给你一分析，才知道错了，还好还没干，如果干了，后悔莫及。啊，其实这些事情，古人在书本里头、佛法经论里头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读过了，知不知道？问起来都知道。可是事情到面前呢，马上就迷惑。为什么会迷？由自己。有我的厉害在里头，就迷了。古人为什么不迷？古人没有自己，所以古时候的教育好，从小就训练不能为自己。啊，你为自己，父母就伤心。父母为什么伤心？知道你长大了，你可能是个败家子。啊，很有可能家破人亡，与你有份，所以同心呢、啊。

啊，老臣不为自己，起心动念是为着我整个家庭着想，这就对了。啊，你为什么到这个家庭来？是为传宗接代，是为荣宗耀祖，是为光大门楣，是为这个来的。这孝子贤孙啊，现在家没有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一切都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真正有德行，有智慧，可以担当得起导师这个任务，就要弘法利生。啊，我经过这62年，我深深体会到，红护虽然是一体，护法掌握了佛法的命运，不是红法的人，是护法的人。佛法的兴衰完全靠他，他有政治正见，那就把正法拯救过来了。他要是邪知邪见，要是起心动念都是个人自己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他无济于事，他救不了这个社会，救不了佛法。啊，所以难在这里。于是我们真的就明白了，为什么佛法大乘小乘一定要先断生见。啊，五种见惑断掉，才能真实的观苦。啊，才是华严经51个位次上的第一个初信位的菩萨。五种见惑断了。啊，身见断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不执着身生活，你就不会为这个身去服务。宾主就归位了。啊，身体要为我服务，我不能为身体服务。啊，起心动念通通为的这个身。错了，我们自己主人降级做奴婢，把这个身当作主人，这宾主颠倒。啊，我在哪里呢？三德密藏里头有我，啊，佛说的，法身是我，法身是整个宇宙的本体，一切法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那是真我。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能生万法那个生活，啊，般若生活，叫智慧生活，解脱生活，法身般若解脱，

那都是我。我们现在迷了，法身、般若、解脱都不存在了。啊，我没有了，没有我，找这么个身体来认他做我。啊，一切为他服务。释迦牟尼佛，明白人，他不为自己身体服务，他要身体听他的。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身体完全听命于他，他不跟着身体走。啊，决定不造罪业。啊，第二个要破边界，边界是对立。你跟众生对立，你怎么度他？四弘誓愿头一条就违背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真正菩提心就这一条。啊，四弘誓愿就是这一愿，后面三愿是成就这一愿的。我要怎么样度众生？怎么兑现？头一个要有德行，没有德行度不了众生。断烦恼是德行。啊，第二个要有智慧，要有方法。没有智慧方法度不了众生。所以学法门是智慧方法。最后成佛道，不成佛道度众生不圆满。成佛道才圆满度众生，所以后面三条是完成第一愿必须具备的条件。啊，只有一愿，哪有四愿呢？啊，自己没有具足德行、智慧，啊，善巧方便。你不能帮助别人啊！善巧方便是好的，不是预先设定的啊，随机应变，真实智慧我们这一生得不到啊，那怎么办？到极乐世界去找阿弥陀佛去。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立刻就得到了。弥陀依四十八愿，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加持你。啊，这个加持就在这一句名号，但是名号你得会一念。什么叫会？用菩提心去念，就会念。与菩提不相应的心，念它是白念的。古德有所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这就是你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啊，这个佛号念就像小朋友唱歌一样，有口无心，啊，要用真心，要用诚意，真诚到极处，感应到脚。

啊，下面把果德给我们说出来，明朝万德。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之所成就，这个万不是数字，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德能，成就这个名号。这名号是无量觉，在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没有一样不觉。啊，对外虚空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真庄严，也是没有一样不觉。我们能做到吗？难。为什么？名号是你的真心，名号是自己的心得。啊，古人讲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话说的是真话，是实实在在的话，不是假话。啊，一切众生通通有份，所以对一切众生要恭敬。啊，普贤菩萨做到了，礼敬诸佛。那个诸佛里头包括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在的一切众生。啊，我对一个众生瞧不起，就是对佛瞧不起，就是对佛不恭敬。

啊，傲慢心、嫉妒心自然就化解了，它就没有了。真心显露啊！啊，烦恼带给我们是负面的，啊，身心疾病，还带来居住环境的灾难，这诸位都晓得。那我们的心正、行正，带来身心健康，居住的环境风调雨顺，没有灾难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被这个虚妄的相欺骗。啊，这些现象可以受用，不能占有，不能控制，不能支配，要有这些念头，这都叫造业。

啊，言语，古人常说，点到为止啊。重要的，听了的会有觉悟啊。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写成文字，我们读诵要有悟处。啊，悟从哪里来的？悟从恭敬心，从清净心来的。啊，没有恭敬，没有清净心，你读的这个有害，你也懂得不少。

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啊，决定不是如来真实啊。我们自己意思从哪来？第六意识、第七识来的，阿赖耶的夜袭种子，这样混杂起来所产生的啊。真实意，真实意识没有通过思考，就是不用心意识，自然明白了，那是真实意。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十》里头开悟，说了这五句话。这五句话不是从第六识、第七识阿赖耶的种子里头生的，不是的，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的。这五祖一听就晓得了。啊，真见性。五句话把心性的样子描绘出来，啊，五祖一钵就传给他了，是净宗法门，啊，明昭万德，啊，妙感难思，感是感应，我们跟佛的感应。跟释迦佛的感应，阿弥陀佛的感应，一切诸佛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啊，你只要用真心念，用恭敬心念，外面事情一概不要管。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报应。我们要管这些事情就堕落了，我们走邪道了，我们偏离了菩提心，不要去理它，好很好，不好也好，啊，决定不要起心动念，你才真看得清楚啊，真看得明了啊。啊，他有邪念，他有邪思，他有邪行，你要想帮助他，你都看清楚他接不接受。接受一定要帮助他，不能接受千万别说。啊，决定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他自己作恶，他自己将来堕落要受报。与我不相干，我要说他，他不高兴，他怨恨我，我们就结上怨了，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学弥勒菩萨笑眯眯的，对谁都好啊，对善人好，对恶人也好，对佛菩萨好，对阿鼻地狱众生也好，这就完全对了。啊，还会受人家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家，我们的烦恼习气没丢掉。还有，啊，为什么一遇到的时候又受干扰了？啊，到哪一天，所有境在你面前如如不动。你就成就念佛三昧了啊！所以境界天天在考验我们，我们功夫有没有长进，就从这里见啊！真不懂了，真成功了。

啊，从有念巧入无念，念到功夫成片了，无念而念，啊，念佛变成自然。你不是有心在念，你是无心在念。无心是真心在念，有心是阿赖耶在念。啊，不说透了，达不到这个境界。啊，要说透，这个境界就会显现。啊，有念佛的同学。念一段时期来告诉我，他不念佛，他耳朵里听到佛号，清清楚楚，就是自己念的声音。啊，这是好现象。不要着相，着相就坏了，就变成魔事了。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不理会它，就什么事都没有。好境界。啊，一着相，一生欢喜心，一生傲慢心，错了。啊，佛为什么不现象给你看？是因为你受不起，你看到佛像，你会骄傲。啊，你会觉得我修行不错了，你看佛像我见到你们都不如我。啊，这个念头一生的时候就把你推下，马上推堕落下去了。啊，佛不伤害你。知道你有这个毛病，所以不现身给你看。啊，我们出族。慧远大师再生的时候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跟人说，他见如不见，所以佛现三次。啊，第四次佛来接引的往生，他才告诉大家，这人有定功啊，佛的境界都不会让他打妄想，功夫到家了啊，这就不是凡人了，即凡心顿心过得。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梵心，用阿赖耶识。啊，用阿赖耶识用哪两个呢？就第六、第七。第七执着，第六分别。啊，梵心呢，就是六七识啊。啊，当然还有阿赖耶识里头的习气种子，那是跟第六第七连带起来的。这一些种子里面有善有恶，带动善的好啊，啊，带动恶的那是造恶业了，啊，这个要小心谨慎。啊，修大乘的人，恶的种子不能有，善的种子也不能有。为什么？种子感应的是六道轮回，恶种子感应三恶道，善种子感应

三善道都麻烦，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善恶都叫染业，它不是净业。净业里头，善恶两边都没有。啊，这两个因都没有，所以三善道、三恶道的果也没有，你就超越六道了。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在三善道，也不在三恶道，啊，自自然然就超越了，是妙在此地。我们要懂啊，啊，念头才起，马上转到阿弥陀佛。这念头习气，不起念头你就成佛了。你当然起念头，你反复，可是念头只准第一个，第一个念头起了，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决定不能让这个念头相续。啊，善念恶念都不要相续，阿弥陀佛相续，念念是阿弥陀佛。这叫慧念呐、啊！这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戒烦心，顿心果德。啊，你见到极乐世界了，你见到果德了；你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果德了。如苏超云。其诸身于片也，越三其于一念。这两句话说得好，莲池大师讲的。啊，其是看其，就是平等的意思。啊，诸身是什么？四十一位发生大师。诸身是指他们。就一句阿弥陀佛，就跟四十一位发生大师平等了。啊，阿惟越智菩萨嘛，啊，他们用的功夫用的多啊，走很多弯路啊，我们走直路啊。没想到这一句名号就通到阿惟越智，真通不是假通啊！啊，越是超越。三期是三大阿僧祇劫啊，这是比喻。凡夫修大乘，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非常艰难，要很长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劫，你才能修得阿惟越智菩萨。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殊胜微妙，一句佛号就能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阿惟越智，越三期于一念呢，即圆即等，圆是圆满。这个法门是因果同时啊，不是有先后的，它同时的。所以当你以清净真诚恭敬心念这句佛号，深深佛号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跟极乐世界感应道交啊，所以圆顿到基础啊，圆是圆满，顿是快速啊，念念跟佛感应道交，念念不可思议。没有比

这更殊胜的了。啊，我学法华，学楞严，学华严，我通通丢掉了。为什么？那是圆顿大法，很麻烦。我认真努力修学，一生未必修得成就。啊，这个法门，我一生有把握。成就是平等的，为什么不走近路？啊，为什么要迂回？啊，这是智慧的选择。故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但为本经之纲宗，是为一大藏教之至归也。莲池大师讲得好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单是这部无量寿经呐，整个经宗法门呐，乃至于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这两句是总纲领、总原则啊，佛的目的出现在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么帮助？必须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真正能把迷，这究竟迷断掉了，究竟悟开发了，只有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古人讲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当你见到弥陀了，你就开悟了。这真的不是假的。这一部经修行的纲宗就说到此地啊，后面还有详细，很长很长啊。底下一段呢，明去去是归去，我修学这个法门将来能得到什么，这叫归去啊。所以这个第四段呢，叫明取说明归取。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夫宗旨所归名为取，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所归，在于往生极乐净土，正三不退啊。三不退，梵语叫阿惟越致啊，三种不退转。第一个是位不退啊，你是圣人，不会退到凡夫。第二个是行不退，你是大乘菩萨，你不会退到小乘。第三个叫念不退，念念去向无上菩提。你不会退到全教菩萨，

叫三不退。啊，这就真的成佛了。啊，三种不退转呢，全教菩萨是十法界，十法界里头的佛菩萨。啊，也就是你绝对不会再退十法界了，当然超越六道太多了。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六名四徒往生之相，夫净土有四徒，凡圣同居土，第二呢，方便有余土。第三个十报庄严土，第四个常寂光土，以下了略说明四徒往生之相。啊，先说凡圣同居土，请看184面倒数第六行。念老的集结，这些要懂得，这是我们将来到极乐世界去，对极乐世界要做个详细说明。啊，凡圣同居土，大概我们去往生的，多半都生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干净，这叫待业往生。虽然生凡圣同居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就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我们也就是看到48愿这几愿，我们才放下万缘，啊，一切法门统统放下了，专修这个法门。为什么？想想自己的根性，这个法门行，我能成就，别的法门没有把握。啊，这个要用智慧的选择。我们以有限的时间，在这个世间寿命很短。啊，年轻也不能说，我还有多久的时间不可靠。年轻人走的，我们看到很多。啊，35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那个时候听众当中一半都不在了，有很年轻的，比我年轻的都不在了。啊，这说明是无常啊。啊，30几岁走的，40几岁走的很多。啊，所以时间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宝贵的。啊，其他都不重要。我们的时间不能浪费，不能糟蹋。啊，时间，什么叫正用了？一心念佛就是正用。啊，分分秒秒都不要浪费，不要去想别的，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空的，与我不相干，我想它干什么？啊，想阿弥陀佛，这与我最相关的，这最真实的。一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之凡圣同居土，是同居净土。这一句话重要。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
现在是同居秽土，不是净土。这我等所在之娑婆世界也是凡身同居土啊。啊，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凡有圣。啊，圣人如五台山，啊，文殊常现五台。文殊是等觉菩萨，啊，他常常出现在五台山。住阿罗汉呢，常住天目和雁荡，这两座山都在浙江。那阿罗汉都住在那边，世界此土之身也。啊，其实这个地方的圣人，深山里头有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大海里面也有他们居住的地方，跟我们不属于一个空间维持。所以虽然在这个世界，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虽然是同居，但是有障碍。

啊，所以但我等所居之同居头呢，是同居秽土，故虽同名同居啊，而实有不同也。啊，真的不同。虚云老和尚超五台山，从蒲头到五台，三步一拜，不容易啊！拜了3年多才到啊！一天只能走几里路啊！啊，在路上2次生病。啊，这个虚老和尚年谱里头有记载，那一年是他47岁，年岁也不小了。3年的，3个春夏秋冬啊。2次生病，都是一个乞丐来照顾他。那个乞丐就是文殊菩萨。啊，他只要一发心，文殊菩萨就知道了。啊，就照顾他了。真有困难，菩萨就现身了。啊，先生他不知道。虚老和尚不知道。啊，拜到五台山的大殿上了。文殊菩萨大殿上了。

才把他路上遇到这个乞丐照顾他的病。乞丐说他叫文吉，他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人家都知道我。结果他问，没有人知道。和尚里头这些寺庙里的和尚告诉他，那就是文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真有啊，慈悲三昧水忏，在佛门里面很受人欢迎的，悟达国师的故事。悟达国师遭了难，冤亲债主找他身上，害了人面疮，几乎送了命。这一位阿罗汉住在四川，他遵照那个阿罗汉，也是变成一个乞丐，告诉他：“你将来有遇到大难的时候，你到四川什么地方找我？这山上有两棵松树长在一起。”你找到那棵松树的时候，你叫我，你就会见到我。果然没错，找到他了，把他的病治好。离开这个道场，回头一看呢，道场没有了，不见了。病真治好了，迦诺迦尊者。阿罗汉的道场，鬼神的道场也不少人鬼杂居以前香港一个电影明星施诗，他听我讲解。他一生夜晚晚上拍这个片子，遇到这些事情，告诉我，真的一点都不假。好像他还把这些事情在我们摄影棚留了个光碟，把这个光碟找出来的时候，拷贝大家可以听听，完全是他亲身的经历。一点都不假。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如要解，为此之同居曰，我们这个地方的同居图，欧耶大师说。有实身，实是真实的圣人，指小乘、初果、二果、三果。为什么说实身呢？它还有执着。这个执着它没有了，就执着的习气还在。所以有实胜呢，过去有漏业，不是现在的。现在见识烦恼断了，见识习气没断。全身大乘示现的菩萨。大慈悲愿呢，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我们这个地球上，像文殊普贤、地藏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这是大权示现。

小乘从初国到四国都有，智摄身慧身，他们入般涅盘了，不在了，全身寂静，应化在这个世间的大乘菩萨，度众生的语言没有了，他们也走了，便声称说意也，苦乐悬殊啊，那赞同啊，非究竟通也。这欧益大师讲的啊，小乘他入涅槃，不住这个世间了。这世间是假的，大乘菩萨还有诸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间，是来教化众生的。众生不接受教化了，他就走了。接受教化的，他就住世。不接受的时候，他就走了。这不常住啊！不是永久的同居，是暂时的。所以暂同啊，不是究竟同。苦乐悬殊是视线的不同啊，这一些都是佛菩萨善巧方便接引众生啊，又天壤之间见闻者少啊，这些太少了，圣人太少了。性惑见闻，清净不去者少。有缘的时候遇到了，遇到不知道，不知道清净，不知道跟他学习。没有得到真正利益。又佛是圣人众多，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菩萨多，阿罗汉多虽多还是如真如瑞，为什么呢？不能遍满国度啊，如众心微尘，众心微尘是比喻多啊，释迦牟尼佛在世虽然是多，但不是很多。说明不容易遇到，遇到不认识啊，当面错过。又具随同，而所作所办则迥不同。

二乘菩萨在这个地方度众生，同时也提升自己，啊，这中国古人所谓"教学相长"。

凡夫不一样啊，凡夫在这个世间没有不造业的，造业就受报啊，业感果报。啊，凡夫没有智慧，不能辨别善恶，把恶当作善，拼命去造，最后果报现前了，后悔莫及。这都是事实啊。佛菩萨慈悲，祖宗慈悲，把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标准定下来了。啊，也是不多，少数人，读圣贤书，读佛菩萨的经典，这人数不多，知道。啊，虽然知道这个标准，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业障太重。啊，知道做不到，又何况今天的环境？啊，今天的社会。恶多善少，让一般人确实眼花缭乱，不能辨别是非善恶，啊，把恶当作善，把非当作是的人很多很多，自己迷在其中。没发觉 啊，到果报现前了，后悔来不及了。啊，说实在的，人在世间，一饮一啄。苦乐之报啊，自己要负100%的责任。不能怪任何人啊，自作自受啊。啊，别人叫我做坏事，我知道那是坏事，我可以不做啊。我为什么那么听话呢？啊，老祖宗定的标准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你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啊！啊，简单概括起来，实在讲，老祖宗教给我只有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这12个字，绝对的标准，它不是相对的。这是心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这12个字相应。你是孝子贤孙，这是尽孝道啊！啊，这12个字都没有了，那就造的是地狱业了。地狱无量无边呐！为什么众生造的恶业无量

啊，与这个相应的，相应就是天堂。三善道，那这标准在此地。佛法的标准也非常简单，依净土宗讲，净业三福，绝对的标准。啊，五戒、十善、六火、六度、普贤十愿，哎，就这么多啊。佛菩萨慈悲也，简简单单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值得遵守。不能毁犯，

都能够守到，不能向上提升，也不会堕三恶道，生生世世都能守住，你就生生世世不舍人生。

那么今天的社会普遍的违背了祖宗之德，违背了三宝的教诲，大环境非常不好，都把人学坏了。所以做人不造罪业，不做错事，太难太难了。哪一种人不造罪业，不做错事？我只看到像阿公阿婆、老实念佛的人，从早到晚就一句名号，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管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回答你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句话。这种人不造业了。这种人真正菩萨，真佛弟子，在做榜样，做模范给我们。这种人往往是一般人瞧不起的，没有知识，不认识字，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心里很清楚，他将来往生，十宝庄严土，肯定是上辈。果报不可思议所以凡圣所作所办的迥然不同。我们起心动念是什么？我们言语造作是什么？真佛弟子，那就得要学佛。不学佛，怎么能称佛弟子？今天学佛，

一定要认真把敬业三福落实。三条，总共11句，44个字。佛告诉我们，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这话说得严重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成佛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在最近十几年将这一条落实，这三个根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教我们修十善业，啊，十善业道经，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三个小册子，《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经如果太长，我有一个戒律的本子，大概只有600个字，啊，很容易背诵。在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这本书里头就有。啊，首先要背呀，要背得很熟啊，接着要做到。字字句句都要做到啊！啊，这是第一幅你做到了，第一幅做到了，那是人天福报，你才有条件做佛的弟子啊！所以佛弟子不是一般人都能做。他有居住条件的，你是世间真正的善人，不是善人不能学佛，佛不收你。啊，居住第一条，就能修第二条，第二条就真正修佛。受持三规，这就是拜佛做老师，成为佛的弟子。啊，受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这真正佛弟子，这是孝成。为什么呢？没有发菩提心，这孝成。这也就是佛在经上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你。啊，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世间人承认你没用处啊，要佛菩萨、护法神承认你。啊，佛菩萨不承认你，护法神不承认你，你是冒充的，你是假的。那么谁来护持你、帮助你？魔。

啊，摩勒护持你，不是佛。摩勒引导你，具足第二，才能进入第三福。第三是大乘，啊，第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这个身心因果，确确实实就是讲的念佛法门。念佛是因呢，成佛是果，净宗称为难信之法，不是一般人难信啊。二乘难信，全教菩萨难信，啊，这讲三乘。啊，谁能相信？上上根人不简单呐、啊，比禅比密还难。啊，你看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能我生。这多容易，多简单。

啊，那我们看极乐世界，再比净同居土，极乐世界是净同居土，这阔于诸大菩萨聚会处啊，这只成佛，这个缘分太殊胜了。我们这里遇到一个声闻缘觉，遇到一个出国都遇不到，在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跟无量无边的等觉菩萨天天在一起。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佛在弥陀经上说的啊，你听了能不动心吗？愚痴就不动心。如果他聪明，他有智慧，他怎么会不动心呢？这个机会到哪去找啊？那么这第一个讲，同是暂同，不是常同。极乐世界是常同，啊，永远在一起，一直到成佛。第二个难遇，虽有圣者现居此地，但不以见闻清净。文殊菩萨在五台，观音菩萨在普陀，地藏菩萨在鸠华，文殊菩萨在峨眉，几个人见到，几个人见到了又能清净，

我去过云南鸡足山，当地有人告诉我，大迦叶尊者常常出现，不定是什么样子。特别有许多第一次到鸡足山去朝山，

迷路了。哎，会遇到一个或者是樵夫，啊，一个老人，路上碰到他了。你问他，他告诉指你路。那然后你再看不到他了。那人谁呀？大家是尊者。你有困难时候，他帮助你一下。啊，之后就不见了。不少人有这个亲身经历。那么，在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啊，舍利菩萨、等觉菩萨，如斯如有，天天在一起朝夕同居。十方世界都没有这种情形了，只有极乐世界殊胜了。第三个稀少，圣者如真如瑞，稀有难逢，而极乐者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而生其数。这不一样啊，太多了啊！这些人陪伴着你，你成佛能不快吗？不知不觉了，很快就成就了。第四个所作不同，在此土甚至先有甚成，而众生呢，轮回于六道，生成无定。这所作不一样啊！这一些大菩萨们都忙着帮助苦难众生，凡夫呢，个个为自己，起心动念损人利己，确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它不是与十善相应，它与十恶相应。啊，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会有这么多灾难，啊，会有这么多动浪、动荡，都是业力所感召的呀。啊，所以，凡圣呢，虽然同居在娑婆世界，在地球上，而其所作与成就啊，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曾经听说，有很多人说过，啊，真假我们不去追究。我们听到自己做个参考，啊，那就是说，今天这个事情，渡鬼比渡人容易，啊，帮助鬼往生极乐世界的很多，帮助人太难了，1万个人难得有一个，啊，帮助鬼也。大概1万人，1万个鬼呀，能够有1、2千个儿子。那我听到这些话，我想想有道理。我说，鬼知道苦啊，地狱众生知道苦。他忏悔呀，他肯听话了。人不一样啊，人迷惑。

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果报啊，这就不回头。甚至听到佛法，他生厌烦的心。所以这个错了。那么在极乐世界，在同经无名，同登妙觉，这样给这些诸上善人一起学习，一起提升，一起断尽无明习气，同登妙觉，回归极光故知同居净土之同居，胜于此间无量亿倍也。这真的不能比啊！虽然都是讲同居净土，不能相比。又此土之凡夫，包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啊。而彼土同居呢，则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得往生者，不复更入三恶道，永离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修罗罗刹那边都没有，所以一切不善的极乐世界通通没有。这个地方我们不去，我们还到哪里去？在这个世间受尽苦了，这一点很重要。只有吃尽苦头的人，他才肯回头。不是，他知道真正苦啊。所以现代这一代的人不知道苦。我们这一代就很可怜了。从小就流浪了。日本人的8年抗战我们碰到了。抗战爆发我11岁。8年打完了我19岁。这个时间没有过安定的生活。8年当中，在我记忆当中，一个地方住的最长久的半年，一般大概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就要走了。所以8年我走了10个省。全是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有钱的人家养的有马有驴，可以代步。我们贫穷人家只有走路。赤脚穿草鞋，这种生活现在人无法想象得到。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人心很善。看到我们这些小孩流浪，都能照顾，

啊，所以我们有感恩的心，啊，有吃过这些苦头，受过灾难。知道安定和谐的可贵，啊，那么这些年来，正好这是一个加持。科学技术发达，人们物质生活这享受，各个人都在追求。啊，把苦难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啊，老祖宗的教诲，佛法也忘得一干二净。灾难就会来了。这个灾难来，将来的生活，啊，如果科技被毁灭掉，人要回归到从前的生活状况，日子怎么过？啊，这是应该呀，要想到的。啊，地狱、恶鬼、畜生，都是业力变现的。不善的业，贪嗔痴啊，嗔恚是地狱，贪欲是恶鬼，愚痴是畜生。啊，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就说明那个地方人没有贪嗔痴。啊，没有因，当然就没有果。说得往生者，不复更入三恶道，永离恶道，着重这个永字。永远离开了，不是时间的生死海中头出头没，辗转恶道。苦去时常，这个话也是真的。只要你没有超越轮回，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为什么？从起心动念，我们就能够心察出来，啊，自己反省。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换一句话说，是为自己想的多，是为别人想的多？如果都是为别人想的善念，如果都是为自己想的恶念，啊，为什么是恶念？增长我执，增长身见。啊，佛教我们破身见，我增长身见，怎么能破得了？啊。身见没破，就是薄地凡夫。除净宗待业法门这一门之外，任何一门都不能成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说更有进者。再进一步讲，如要解云，这欧耶大师的话，当知无人，大师因缘，
同居一观最难透脱啊。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明六道轮回不容易超越。啊，同居图是讲六道轮回啊，你有什么办法你能够脱离啊？盖以同居图之凡夫，须断尽见思二合，方得漏尽通，实借生死流，出同居而生方便有余土。此名庶出三界，其事甚难呐、啊，真难，不是假难呐、啊。啊，见思烦恼面，第一个就是五种见惑，啊，佛说法都把它归纳，啊，思惑。啊，见惑，三界九地八十八品，啊，见惑八十一品，你能断哪一品？实在讲，一品都断不了。我们有什么方法出轮回？这幸好遇到这个法门呐、啊，不是这个法门没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这是真正的事实。那么遇到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比较起来，它容易。要不是真干，很容易错过。

所以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把这个求生净土一桩事情看作我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啊，什么事都能舍，这一桩事我抓紧了，你就完全对了。啊，度众生要不要紧？要紧，你能度得了吗？啊，古人讲的，度众生先度自己。这是真的，古人讲经说法都正果的，没正果不敢呢。啊，至少他真的虚头很苦。啊，翻译佛经的这法师，啊，李老师早年告诉我。加强我们对于经典的信心。啊，当年参加仪场这些人，许多都是三国以上。啊，小乘三国是阿那含，有神足通，才不至于把经翻错。讲经也如是啊，不能把经讲错啊。古德有所谓，错下一个字的专语，多五百世也护身。百丈禅师的故事。讲错一个字，真有功夫啊！只是不谨慎，说错一个字啊！这就是智慧不到啊！啊，多个狐狸身，五百世。那个狐狸过去生是讲经的法师啊，跟百丈法师有缘，请他超度也说的是一句因果的事情啊，有人向他请教，问他一个问题，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他回答说不落因果，就错在这里。这多五百世也护身。啊，最后这一句一生的时候遇到百丈大师。向百丈法师求救，百丈法师知道他是狐狸精。啊，每一天讲经他都来听。啊，求百丈大师超拔他。大师告诉，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问你那个人的话，你照原话了提出来问我。第二天来了，啊，百丈上堂说法，他提问：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百丈这个改一个字，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他回去就往生了。
啊，第二天一早，白章大师带了几个学生到后山去看这狐狸死了，啊，来帮他处理后事，把他埋葬，照出家人给他涂皮，就是给他火化，也造了个小塔，这是狐狸。他脱离狐狸身，就一个字啊！不落实什么？没有因果，不昧什么？因果清清楚楚，你自己很清楚分明啊！不是没有因果，还是有啊！啊，就一个字。哎，这是讲经不能随便讲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清楚地方念过就可以啊，不用加以解释啊！解释错了可麻烦了。现在我们哪有这种能力？所以老师教我们讲注解。啊，住的人他负责任，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不能把他的住讲错。啊，把他的住讲错，那是我们负责任，我们照他住讲没讲错，他负责任。

啊，这就是说过去讲经要开悟，著书那更要开悟。啊，不开悟，悟你没成熟啊！啊，所以古人跟今人不一样。啊，古人怕后人批评，我的东西印出去了，将来后人会指责我，所以千锤百炼。啊，李老师写的诗，经过七八十年。年年都拿来改，啊，80多岁了，出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自己没有把握的，不敢出，啊，死了以后啊，后人替他出。啊，我跟方东梅先生，方老师79岁过世，那一年我在香港讲经。啊，换一句话说，方老师79岁，没有出过一本书。啊，现在有方东梅先生全集。啊，在世的时候不敢出来，怕里头有错误。啊，所以著作自己常常看，常常修改。为什么？年年境界不一样啊！啊，我早年跟他学，听经写笔记。啊，我的座位。他讲经听经的座位是跟他老人家面对面第一个座位，啊，学讲经的坐第一排，写笔记，啊，他看到了，他面对面怎么看不到呢？啊，第三次，他就把我叫到房间里问我，你听经是不是写东西的？那你写来干什么？他忘记，没用。要全心贯注，全注精神贯注去听。你的境界年龄不一样，你今年写的到明年了，全部作废了。你那个时间精力浪费了，我想很有道理。啊，所以我跟他10年，我的笔记本大概只有这么厚。2本笔记本，大概只写了1/3，每一本只写1/3，10年。老师着重悟处啊，不重记问呐、啊，你记得干什么？啊，这是老师。教学因人而异。我还有个同学周嘉玲，老师每一句话他都记下来，那就像讲记一样。啊，他的那个听经笔记的时候，一大堆一大堆堆在那。哎，老师不说他。啊，我出家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啊，以前根本没有，我相信没有给任何人说过。啊，他心目当中选了2个传人，我是一个，周嘉玲是一个。啊，老师告诉我，周嘉玲的国文底子比你好。那真的，他大我7岁。啊，大我7岁。他私塾的底子很厚啊，这就是古书背过不少啊，国文底子比我好。

比殊胜啊，是得生极乐，极端生死。不但六道生死没有了，连十法界的变异生死也没有了，这叫横处三界啊，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啊，学佛同学呢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世间无论做什么好事，随缘，不要去找，找就不好了啊，找恐怕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有缘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牺牲自己的品位没关系，只要我真的往生啊，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无所谓，不计较这些啊，但是要决定得生啊，做好事要谦虚，现在讲要低调啊，不能贪名贪利啊，沾上一点烦恼习气，我们的功德就变成福德了，功德是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出三界，福德不是的，福德是人天福报，差别太大了啊，所以用心要纯正，不能有一点点私欲啊，有一点点自私的欲望在里头就变质了，把功德变成福德了啊，世间人不了解，哎，如此好事啊，人天福报也很好啊，不知道人天福报出不了轮回啊，你想到轮回就想就很可怕了，我们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我曾经遇到过两次，一次在台湾，一次在国外啊，也是朋友参加竞选啊，他来问我啊，有这个机会要不要争取，我就告诉他，你竞选的目的何在，如果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名闻利呀，大可不必，如果为了真正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好事，那值得，我鼓励你去竞选啊，你说你能不能选中，这一般讲的是那是命运，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你真正发大愿，你要救国家，你要救民族，你要救人类，你命里都没有你也会当选，为什么？佛菩萨加持你，中华民族历代祖宗威神加持，加持你啊，命里没有你也有了啊，你不是为自己吗？你是为救国救民吗？啊，随着祖宗加持你，神明加持你，啊，个人没有例外的。啊，我自己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短命啊。我这个生辰八字很多人知道啊，
你拿去让那个算命

高明的人，你去让他看看，短命。寿命只有45岁呀，为什么还活得这么久呢？我没有求长寿啊，我得求往生啊。大概是现在这个世界上人干弘法利生呢，天天讲经的人没有了。这佛菩萨留的我，在这个世间讲经，我想应该就这么一桩事情。留得很久了。45岁，加一辈就90岁呀，我距离90很近了，这很长很长了。了凡先生延寿这21年了，我这延了40多年了。所以说不是为自己嘛。为自己寿命早就完了了，所以是一个道理，不为自己，佛法，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的，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属于全人类的。全世界人都需要，没有一个不需要。你要不要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帮助你达到。你想不想国泰民安，社会安定？世界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通通都能帮助你做到。你要不要？你要是真正干这桩事情，佛菩萨需要你，祖宗需要你，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即使寿命到了，也要让你延长几年。做出成绩去了，出来，后继有人，你才能走得了。那么这样就说起来了，培养人才是今天最大的一桩事情。人才怎么培养？得依照老祖宗的方式。我这一生出来讲经，老师教我的方法是传统的老方法。佛小座，我们从佛小座出生的。早年有个印培法师，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大我10岁，他80岁就走了。他80岁就是我70岁的那一年。35年前，我在香港讲了研经，他到这个地方来玩旅游，在香港碰头。我陪他一起去旅游。座上都是出家人，这是个大法师。台湾台北善导寺的主持，我们也很熟。我们谈到佛学院，他很感慨的说，他说指着我，你也是个讲经法师，
你看看我们这讲经法师哪一个是佛学院出来的？没有过，都是附小做出来的，就包括你在内，用的是传统的方法了，几千年没有改变呢。啊，一变，变就出不了人才来了。我在佛学院也教过几年了，以后不敢教了。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那误人子弟，要背因果责任的。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就是在讲经听众里头选拔出来的，啊，条件只有两个，一个记性好，啊，你听了之后你能记得住；第二个理解力强。有这两个条件呢，就可以把它培养成为讲经法师。啊，没有这个条件呢，要听经，明了经教啊。你当内护啊，啊，道场里面是内护，啊，就是道场是个学校啊，学校有教员有职员，不能当教员就当职员，啊，这内护，啊，外护是在家这些居士们，啊，护持正法。啊，如果对佛法不了解了，这就困难了。讲经的法师很苦，啊，为什么障碍太多？护法的人不懂，啊，往往很热心做不入法，障碍法师修行，障碍法师讲经。啊，今天佛法衰到基础啊，鸿鹄人才都没有啊！啊，在台湾，前年我在那边治牙周病，住了8个月。啊，南部同修有一块地在台南市区，啊，想建立个道场，来找我。啊，这些人都是熟人，都常年听我讲经的，我就告诉他，建道场，如果建得跟其他寺庙一样。台湾庙够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毫无意义。啊，他们问我，那要什么样的道场？那我说与众不同，台湾没有的，什么道场呢？学校的道场，古时候寺院庵堂全是学校啊，没有一家不讲经的，没有一家不念佛的，不是念佛就参禅了，这行门呐，戒门是天天讲经啊，啊，今天台湾没有了。戒门行门都没有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是教学啊，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从事教学，79岁圆寂，整整教了49年啊，所以讲经300余回
说法49年。

啊，会是聚会，现在讲办活动，啊，办讲座，释迦牟尼佛办讲座，49年办了300多次，每一次时间长短不一定，规模大小也不一定。啊，规模大的有1万多人参加，时间长的有好几年，啊，也有短的，啊，规模很小的，10几个人、20几个人有，啊，时间2、3天、5、6天都有，所以呢，没有一定，通通是随缘。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到场，哪个地方请他，他就到哪里去。啊，一生游化在人间，这我们的了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么今天全台湾缺少一个讲经的道场，如果这个道场不做金蝉佛事，不做法会，啊，宗教活动啊，没有，只是天天讲经，那这个道场就不一样了，这个道场建的就有价值了，啊，让社会大众看看，哎，这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啊，那些人听到我这么一说，很高兴。我们建一个，啊，所以我帮助他了，这道场建成了。啊，我去参观了，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因为他们的讲堂是现代化的，比我想象的周到。啊，我去参观了，很欢喜。啊，他有7个讲堂，每一个讲堂都要讲经啊。啊，听众喜欢听什么，你觉得讲什么？啊，好好帮助他学习。啊，法师请不到，我们现在有光碟，他每一个教室都有电视啊。这就好办了，啊，我们放光碟来学习，所以只要有一个助教就行了，啊，放1个小时，大家看完之后再研究讨论，有一个助教像教练一样，他来帮助，啊，帮助解答问题，啊，指导我们的这个精义的理解，啊，如何把这经义落实到日常生活，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何学何用啊？啊，这个佛法在社会上耳目一新呢，好啥？啊，开幕这一天邀请我，我去参加了。我在台南住了2个晚上，啊，还给他讲了4个小时。啊，要我开张吗？我讲了4个小时。啊，也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讲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是，你们再继续下去，决定不要中断。啊，是护法重要啊！没有真正有力量的护法的人，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我也叫他请了一个，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的

一位居士，他出来，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啊，建道场要建这样的道场，规模不在大小，就是在上课。啊，一个讲堂也行，天天讲经。过去私塾不就是一个讲堂吗？啊，要的是天天不中断。

学经教，对于断烦恼很有帮助。为什么？理事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你就能放下了。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七情五欲。啊，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智慧增长，德行增长，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德法喜充满了。啊，学生到哪里去找？不能找僧啊，找不到学生啊。师生是讲缘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老师要找学生难。啊，传法的学生不容易啊，学生要找个老师也难，对，都是缘分啊，常年不断讲解，自然会遇到有缘人啊，常来听经，对经教很喜欢，再观察他的见解，给他谈谈话见解啊，他的领悟能力啊，符合这个条件就鼓励他，让他学习，给他复讲的机会，这就是真正栽培人。啊，所以一个大讲堂，他那边大讲堂大概可以容纳300人这样。啊，小讲堂大概容纳50-60个人，让学生复讲、练习讲经，也不能让他中断。每个星期至少来讲一次，啊，一次规定的是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都可以。他听经，每一个星期他自己去准备啊，学讲呢一定要写讲稿，讲稿一定是口语文学，就是把他所讲的统统写出来，写成文字1个小时，普通一般的速度大概要10,000字啊，我讲的速度比较慢啊，1个小时差不多是8000字的样子，2个小时就是16000字。一个星期能写一篇讲稿，做一次讲演，对他的进步就非常。

非常快速。这个方法是从阿难尊者一直传下来的，世世代代没有改变。佛学院改成一个新式的，像一般学校的这种方法，出不了人才了。这是我们呢几十年的经验。不能不知道啊，老办法真好啊，真有效果。对于能力强的人，成就很快。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学习净土宗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他不需要断见思烦恼，这就生死了。要怎样呢？但能发菩提心一项专念。真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什么？度众生的心。那度众生呢？先要度自己。自己没度啊，你怎么能度人？自己怎么度？度法啊，守四弘誓愿里头，首先断烦恼。这个我们这个断，是把烦恼减轻，不是真的断了。处处要真断，我们这个不是真断，把烦恼降温了。尽量呢减少，这个好办呐，完全断不容易啊！日常生活，我们能吃饱，能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足了，不再去多求了。基本生活能过得去，不求奢侈。这是净宗同学的断烦恼。你学法门呢，也不必光学多闻，学很多经论不必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就学一部经典。中国的佛缘这么大，你会讲一部经。讲一部《弥陀经》吧。半个月、一个月就讲完一部。你一天、一个年呢？这个地方讲完了，到那个地方去。中国有几千个县，大概你活到100岁呀，你还没讲完。越讲越好啊！讲久了就得定了，就开悟了。不要搞多，搞多说贪多嚼不烂，样样都生疏，自己得不到利益，别人的利益很有限，必须自己得利益，别人才会得利益，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部经。

走遍全中国啊，每一个县里头去讲一次，你看看，讲一辈子，哎呀，还没讲圆满的啊，不用学好多，到处做客，不要做主，做主很累呀，啊，经营一个道场很辛苦啊，做客好，我在这里只住一个月，一个月我就走了。啊，他把我当做贵宾看招待，啊，多自在呢！啊，学做专家，不做通家，容易啊，跟净宗的理念精神完全相应。所以，辩蒙佛曰名家。你真发这样的心，真干，佛菩萨加持你，阿弥陀佛加持你，本师世尊加持你。啊，为什么？你心定，你没有贪心，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除了讲经之外，就一句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多快乐啊！啊，古时候这样的人多啊，所以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啊！啊，中国在200年前是佛陀教化的社会。啊，日本在400年前，日本比我们丢得久啊！啊，他们是先跟西方人接触，接受西方文化，啊，在我们之先，我们落在他后面，啊，所以日本传统东西丢掉400年，我们丢失200年。啊，但是日本人的好处，民间把佛陀教化的时候还能够保持，啊，所以农村的日本的农村人民非常淳朴，非常可爱，啊，我们看得很欢喜。觉得往生净土，其师之意，故名一心道。84000法门叫难行道，净土法门叫易行道。如是，方便直接，殊胜稀有，乃十方世界之所无。故知极乐同居，胜于十方佛土。就给我们的信心了啊！这个方法确实方便当中的方便，直接当中的直接啊，殊胜稀有。遍法界、虚空界，只有弥陀一家。其他诸佛刹土里头没有。那我们要问：诸佛刹土需不需要去建立？不是不能建立。佛佛道统，成佛了，智慧也是平等。德能是平等，相好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阿弥陀佛能做到，一切诸佛都能做到。

在这个层次里的人，没有傲慢，没有嫉妒，没有好胜。所以诸佛看到阿弥陀佛做到了，他喜欢，他不必造了。如果你们要想修这个法门，佛就送你到极乐世界去。这一点我们要学。世间有一些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总要自己超过别人，这个念头不能成佛，这个念头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凡夫严重的烦恼习气，不能有这个念头。所以诸佛如来没这个念头，诸大菩萨也没这个念头。阿弥陀佛已经做出来，一切荣耀都归阿弥陀佛，所以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也就是说，难度的众生。度不了的众生，待业他能往生，通通都劝他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你看佛的心量多大，十方诸佛的心量多大。弥陀的成就就是诸佛如来的成就。没有丝毫差别。为什么要去增强好胜？增强好胜是斗争心。有这种念头，学佛将来到哪一道呢？阿修罗道、罗刹道。他们有智慧，有福德，就是好胜。所以好胜的念头生在魔道修罗、罗刹、魔道，这都是好胜。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很苦，不是，这是烦恼习气。所以极乐同居呢，胜过十方佛土。又待业往生，任数凡夫，这个一定要晓得。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是人天身份，但无退转。这难得了，凡夫是会退转的，你到极乐世界不退转了。为什么不退转？这是阿弥陀佛，要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生到那里就证得三种不退转。三种不退转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不是凡人。超过声闻，超过缘觉，超过菩萨。华严经称他们为化身大士，也就是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平等。太殊胜了这一生成佛，故往生同居，一界

原生四土，原始圆满，你生到凡圣同居土，同时你能到达方便土，能到十八土，那一生一切生，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方便图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同居图啊，看第二段方便有余图。我们看注解，啊，念老的注解，方便有余图，若人念佛功深。功是功夫，有相当深厚的功夫，以利杂乱之心，专念一句名号，心口相应，字字分明，心不离佛，佛不离心。这个功夫做得到啊，不是很难呐、啊，只要你肯放下。啊，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放下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的心就定了。学佛，学圣贤，心不定，决定学不到。啊，背的再多也不行。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凭什么？大乘教常讲啊，凭真诚心。凭恭敬心。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到哪里去找真诚心、恭敬心的人？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到哪里去找这个人？不争不求，心是定的，这真诚心能生出来。啊，好胜，好争，好强，都没办法。那他心不平，啊，他没有定功，没有定，在大乘讲就是没有福报。啊，定生福啊，定生慧呀、啊！啊，所以定啊是福慧的基础啊，是福慧的根源呢、啊。啊，定要怎么修？一定要知足。我们一天吃一餐知足了，为什么呢？很多人一餐捞不到啊。我们有一件衣服遮体就知足了，什么都不要求。啊，一切随缘，绝不攀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啊，这都是佛菩萨时时刻刻叮咛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懂得他真实意义，他是为我们好啊，不是为他了。我们依教奉行，真的利益了啊！最大的就是清净心现前，你都快乐，就法喜充满啊，一点点就满足了，就欢喜了啊！只要天天没有障碍，有时间读经，有时间听经，有时间讲经，啊，给有缘的同学们分享，多快乐！

中国古时候的帝王，我们曾经听说过，用儒治国。唐太宗用群书治要治国。用佛教民啊，佛把老百姓都教好了，一个个都安分守己，都知足常乐。没想到我们这次在斯里兰卡见到了，那人民那么快。啊！全民接受佛陀教育，法师个个都能讲经。那我们看过他东西啊，他们最主要的经典《法句经》，南传北传两个本子。啊，总共700多首偈，里头有很多重复的。啊，全都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啊，里面内容确实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在校的学生，每一个星期天，一定要到附近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我们去参观了，星期天，寺庙地上坐满了人，啊，总有2、3千人。啊，接受这些出家的老师，给他们讲经、讲故事、教学。

啊，这个国家全国都是佛教徒。啊，佛教徒大概占75%以上。啊，跟其他宗教也能和睦相处。啊，他那边有印度教，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啊，有天主教，都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

互助合作，把人民都教好了，那么中国这些皇帝，他懂得，他带头，用道教祭祖先，祭天地神灵。把儒释道通通用上了开元之后中国的三教九流就变成一家了。三教九流真有但是能和睦相处。能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你这社会多好啊！太平盛世只要把中国传统给找回来，太平盛世就能显现。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太丰富了，蕴藏着一个人从修身、家庭、事业，到社会、国家、民族，一直到世界和谐。这其中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完完整整的保存到现在，在《四库全书》里头唐太宗的《群书治要》。是《四库全书》里面经史子这三大类的精华的精华录当时他命令这些大臣当代的大学问家了在四库这个三大类里面去拣选选到最后选出65部书，再从665部书里头截取其精华。编成这一部《群书治要》，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成就的。这是唐太宗治国的宝典。今天又重新出现了，我们看到很欢喜，到处都有印了，各种不同版本都出来了。我们看到无限的欢喜。现在迫急的，赶紧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向国外流通。这一次在斯里兰卡我们有缘马来西亚印地群书之要360

翻成的这英语的本子，带了500本到斯里兰卡，送200本给总统，送300本给联合国。这个东西出去了。它会起一定的作用。为什么？我看每个人拿到手上，都舍不得放下。赞叹这部书真实智慧，真管用啊！全书翻成外国文，我估计大概要5年的时间可以完成。

幕后皆为这个啊，这个是方便土啊，方便有余土。这里头最重要一句就是立杂乱之心，这个东西要放下啊，真正要学，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要真放下，究竟很难。啊，我的语言很殊胜，我遇到韩馆长啊，韩馆长就是管人、管钱、管事啊，他要全管。我碰到这个人太好了，说好，你喜欢的全部给你，我喜欢天天讲经啊，你得给我找机会啊，让我每天讲经不中断，他做到了。啊，所以我们两个交换这个条件呢。啊，我能够放下杂乱这个念头，啊，杂乱的事，杂乱念头没有了。啊，专念一句名号。念久了，念多久啊？我想顶多3年。我们看到好多往生的，没有超过3年的。连深圳黄忠昌居士，就30出头的小伙子，他做实验，试试看3年能不能成功，他真成功。他往生是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日至时至往生走了。普通人可以做到啊！啊，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如是念佛呢，这叫四义心。四义心是真正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四义心的功夫等于阿罗汉。他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啊，执着没有了。说若大慈境界，虽不求断惑，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

这是说什么？这是说念佛人修这个法门。鸠摩罗什大师

有这两句。这一心不乱的不是原文啊，梵文本里头的原文是一心息念啊，一心息念。玄奘大师翻的是一心息念啊，罗什翻的是一心不乱。他有没有犯错呢？他没有。我们的功夫到一心息念这个地方，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这就是一心息念。啊，为什么罗什大师把它翻成一心不乱？是你在往生的时候，你首先看到的是佛光，阿弥陀佛放光了照你，一接触到佛光，把你的功夫提升一倍。你本来是一心息念的，立刻就提升到一心不乱，这就是这里讲的，虽不求断惑，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这就是四义心啊！这是得佛力加持啊！这从此戒之同居秽土啊，恒生极乐方便有余土见惑断了，生下中品；思惑断了，生上品。啊，我们这叫三辈往生呢。啊，这是方便有余土，大概我们去的生方便有余土的人很多啊，因为你去的时候确实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的功夫好，佛光一照就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啊，方便有余土里面的菩萨啊，真正像阿罗汉这样的人，或者三国以上的人，法心坚固啊，临命终时佛光一照啊，很可能他就到十宝庄严那去了啊，佛力的加持不可思议。我们再看第三，十宝庄严土。187面，我们看注解，倒数第五行。三，十宝庄严土。若一佛念佛，历历分明，就是清清楚楚。啊，一点都不模糊，清清楚楚，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不为贪嗔烦恼助念之所杂乱，这叫四一心。啊，这什么境界？是方便有余土的人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做不到是你没放下。

没放下，是你对于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什么真相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的乐，这苦乐你没搞清楚。啊，对极乐世界模糊，不敢完全相信，对这个世界以为很乐，还有留念，还舍不得离开。啊，这样的人念佛，自己造成障碍啊。很难往生啊。功夫要在平常养成啊，特别是人事环境，天天磨练啊，磨练到真正境界现前，不动念头。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早年李老师教我们，我也常常把这个话转赠给大家。啊，老师教我们，把心里的这些啰嗦，通通清除，通通放下。把阿弥陀佛请进来，让你的心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一念，就是无第二念啊。这个世间好事坏事与我统统不相干，那我一心一意只想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样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真的，万修万人去。

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用在净土上啊，是真话了。有丝毫贪念的心，就是我们的障碍。不要小看这一点，可能在临终它起作用，障碍你往生，那就真错了。说四上即得，这四一心呢，理上未持，属定门时未有慧故。四一心是得定，没开慧。智慧开了，是理一心不乱。所以这前面讲的慧没有开。若与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这就在努力，再向上提升，与自本性豁然契合，了知能念所念为是一心，这就叫理一心。与自本性豁然契合，这一句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跟禅宗彻悟成佛是同一个境界。

啊，了知能念所念呢，为是一心，这就见性了。不住有念，不住无念，念不念念。有念无念，能念所念，这个念头没有了，完全归到自然了。啊，自自然然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断不间断。啊，苏超云。李延池大师说的，说若言其有，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清清楚楚，不着相了，能念的心相，所念的佛相都不执着了，都放下了。若言其无呢，则能念之心灵灵不昧，所念之佛呢，历历分明。啊，你去细心观察，两边不住，啊，确确实实佛号清清楚楚，念念相续。他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连念佛的念头都没有，这是无念二念，念而无念，言思如炬，不可名状。啊，这个境界好啊，这个境界是离一心不乱了，他一点都不迷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唯是一心，清净本然之体。跟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同一个境界，更有何法？二德杂乱，是名离一心。啊，真正知道自己跟佛是一体。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弥陀跟我是一体，释迦跟我是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也是一体。再往四面看，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全是自性变现幻象，包括这三途都是幻象啊！极乐世界的三途也是了不可得啊！真的是什么？只有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能生能现，常寂光是自己的本体，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啊，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

这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见心之后，我们讲自性的核心是什么？大慈大悲。大慈悲心自然流露出来。不是要发了，发还起心动念呢，自然流露起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万物，平等的慈悲。这个慈悲说不出来。严丝入绝。不但说不出来，我们想都没办法想到，无法想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是离业心，说慧门是见的典故。这个境界是定慧均等。念佛若达离业心，破一分无明，则生十宝庄严土。同时分证常寂光净土。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云生四土啊，这个不得了。真的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事情啊，唯独极乐世界有。我们今天能够遇到，就在眼前，只要你把握住，你就能得到。可是要记住，对这个世界有丝毫的留恋，你就去不了。好像我们到别的国家去移民，一定要检查身体。极乐世界这个检查非常严格。有一个细胞有病毒，你就不能去，他就不接受。必须把所有的杂念统统放下。真正到那个地方是清净平等觉。这个人到极乐世界是圣，十宝庄严土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在《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下面说，十宝庄严土，乃法身大士所有趣这里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真的发生的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修行的地方别教初地，原教初住以上诸大士，是得生死。禅宗里头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往生到这里。

破一分无明，真一分法身，放生此土。这是极乐世界真正的净土。此土大师，色心自在啊，身土互现。这就讲的神通妙用啊，这最高的科学。你看，鱼一毫端，这是讲身上的汗毛啊，汗毛端，这很小了。现宝王刹，他在这一毛端里头看到整个宇宙，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这个能力啊。与微尘里转大法轮，这个四句都是不思议境界，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境界，他们有能力如毛尘浮沙啊。那么今天量子力学家这个微尘他看到了，告诉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微尘里面有佛刹他没见到，这佛经比他又高了一招了。啊，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佛刹，这个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啊，那一定要知道，这个境界里头时空没有了，啊，时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科学家发现的时候，它还是有时空。佛菩萨知道的时候，佛菩萨是从定中、禅定里面、智慧开了见到的。啊，那么这就是大乘教里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家现在知道，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啊，信息跟自然现象怎么来的不知道。啊，现在说他没有原因，等再过几年也许他就找到原因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找，因为他第六识第七识没转，所以他还有空间跟时间的观念不能突破。啊，科学家的发现，说实在说，跟虚脱环都不能比。虚脱环突破了时空，科学家没能够。啊，因为突破时空

他才得天眼通，天耳通。啊，科学家这两种能力没有，没恢复，他是凡人，他不是神人。啊，二果。石头啊，又恢复两种能力啊，虚命通、他心通，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早年，乐观老法师告诉我，他在抗战期间跟金山活佛曾经在一起住过4个月。他说，金山活佛有他心通。他心里想什么事情，他全知道。那你没有办法隐瞒他的。他有虚命通，知道过去式。啊，过去未来他都知道。啊，所以肯定这个法师不是凡人。啊，一生里面一套小挂裤，外面一个长衫。啊，春夏秋冬四季就这个打扮。冬天没听说他叫冷，夏天也没感到热。啊，他的行持很像济公。啊，人非常随和，非常随便。啊，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帮助这些苦难人解决问题。

啊，展现这些神通故事。他有一本书，他亲眼看到的，啊，记录他一些故事，确实像小说一样，不可思议。啊，在台湾，主云法师也写了一本。关于金山活佛的这记录，但是主云法师是听说的，到处打听。啊，乐观法师是亲自跟他住了4个月，他知道。

啊，所以佛经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所以不必羡慕。啊，我们也知道如何恢复这种能力，关键就在放下。你不肯放下，这个东西障碍你的智慧的能力。神通在德能里头啊，你通通放下，它全恢复了。如果能像法身大师一样，法身大师可以住在微尘里头，微尘里都有世界，微尘里都有佛刹，可以住在茅端里头。你说他多自在？神仙跟法界融成一体，啊，圆教初住以上，直到等觉菩萨，四摄一位法身大师皆说此土，位位皆分真常寂光土。啊，虽然他能证常寂光，他不能契入常寂光。啊，为什么？这个现在我们明了啊，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断干净完全回归常寂光了，这个十报庄严图也没有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极乐世界前面的三土，啊，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都是有生有灭。它只有生灭，它没有变化，所以称它做一真法界。啊，为什么没有变化？它没有阿赖耶识。啊，证得三不退的菩萨，都是转八识成四智了。啊，识它才有变化。刹那刹那在变化，啊，常寂光里头没有变化，所以真正无量寿啊，真正的无量光啊，得到是永远得到啊，不会失掉啊。啊，那么极乐世界四土俨然建立，没有变化。啊，这什么原因？往生净土的人多啊，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往生。每一天都有毕业的人，
正得常寂光。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回归常寂光了。啊，这个现象在极乐世界川流不息，每天憋屈的很多，每天新进来的人很多，都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世界建立是永恒的，建立常然，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啊，不衰不变。那个地方的人的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身心清净，安乐无比啊。跟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对比的，啊，不可思议。这是说是报土，凡是生到极乐世界受用完全是十宝图啊，我们待业往生，生到那里是凡圣同居图，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那就是说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力一切都跟十宝图的菩萨完全相同。

这是不能不争取的，不能不求往生，这道理在此地。要靠自己修到这个十报土，那到哪一年呢？啊，真难呐！遇到这个法门，这机会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盆吉贤居士说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碰到了，你能掌握到，你成就了，啊，恭喜你！你不能掌握，你很可惜。这么好的机会，当面错过。啊，再看底下第四段。长吉光图189面第二行，化身佛所居之土，名为长吉光土。妙觉佛果，啊，等觉之上，等觉菩萨，断最后一品。无时无名习气，就断干净了。这一断干净之后，十宝图就不见了，长吉光图显现了。啊，这真的圆满的发生。化身没有形象，不识物质现象，不识精神现象，也不识自然现象，没有现象，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它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你不能离开他，离开他就没有了。啊，他是真正的自己，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啊，所以整个宇宙

事万物都是这个本性所生所现。那常寂光是能生能现。从这个地方我们慢慢体会到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那你能够认知一体，你能够承认一体，这叫无生法忍，不再怀疑了，完全肯定了。啊，一体里头没有冲突，一体里头没有分别，一体里头没有执着。啊，所以这些烦恼习气完全断得干干净净。啊，一体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分别之处？要解云，啊，欧耶大师说的，摄相之体，常寂光摄相之体，啊，叫法身，非即非照，啊，即是定，照是慧。他有没有一定会有？而复即而恒照，照而恒即，照而即强明常寂光土。可见的，给他取个名字是勉强的，他没有名号。名号是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有什么名，有什么号啊？所以老子知道，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假的，那真的真的什么都沾不上啊，念头都不能起，起个念头是假的。啊，所以即而照呢，强名为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有没有身？没有身。啊，常寂光土有没有土了？没有土。在这个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身土都变成光了，除了光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光它能现象，不是自己现象，自己现象那是凡夫，随缘现象，随什么缘呢？随众生的缘，就众生有感它就有应啊，他的现象是从众生那儿来的，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现象是功德。众生以清净心感，他现清净相。众生以染污的心感，他现染污相，所以要知道十八图是他现的，同居图也是他现的，天堂是他现的，地狱也是他现的。啊，太平盛世是他现的，灾难重重也是他现的。啊，他为什么会现？随着众生念头在现。众生没有念头，他什么也不现。所以佛说，
一切法从心系。

降生呐、啊。发从哪来的？是心想，谁的心想？自己心想，与别人不相干了、啊。啊，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一生一切机遇。苦乐果报，完全要自己负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佛菩萨无尽的慈悲，是把宇宙真相给我们说出来，让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清楚明白之后，这个路该怎么走，不必问别人。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89页，189页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要解云，实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即而恒照，照而恒即，即而照，强明常即光土。即而照呢，强明清净法身。故知身土不二，皆属强明。即照同时，非思量尽。看这一段啊，这是极乐世界四土最高的一层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念老简单的跟我们说明，化身佛所居之土叫常寂光。我们初学的人听到这句话呢，免不了啊生起分别执着，以为真有一个形象的法身啊，真有一个常寂光净土啊，真有是没错，但是他没有形象。啊，只有他永远存在，它不是生灭法。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二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它没有生灭。啊，不是说我们证得它就生了。我们迷了它就灭了，不是的，它跟迷雾不相干，它确实永远常住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我们的六根缘不到，眼耳鼻舌身所缘的是物质现象，第六第七意识所缘的是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啊，换一句话是我们的八识对它不起作用，它跟我们的八识不相干啊，如果我们能够转八识成四智，你就见到了啊，那叫证得了啊，证得还

是看不见，还是摸不着，还是想不到啊？但是你会承认它存在。那为什么呢？你自己也融入跟它成为一体，它是光，你也是光，身变成光，土也变成光，光光互融啊。所以大乘经上有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什么时候共同？现前就共同。在常寂光里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此界，没有他方。换一句话说，时间跟空间在常寂光里头没有，不存在。啊，它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这个整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两句话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能说出这句话，决定是法身菩萨，不是法身菩萨说不出来。啊，学佛学的什么？就是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这叫诸法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你就是明心见性。啊，一般人常讲的见心成佛，你就成佛了。啊，所以这是无法想象的境界，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啊，所用的名词都是勉强的，建立的，可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所以色相之体，说不上极，也说不上照，但它确实是极，确实是照。为什么说非极非照？怕我们着相，着了极的相，着了照的相，你就错了。啊，你永远不能摆脱迷惑。啊，所以它极而常照，极是体，即是什么也没有，叫做极。啊，三种现象都不存在。啊，科学里都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不存在。叫极，这三种现象在佛法里面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的境界相是物质，转相是精神，业相是自然现象。啊，这个东西虽然被科学家发现，但不是真的。啊，虽发现呢，他得不到受用。如果是真的，真的是用禅定功夫，不要用科学仪器。啊，定中你就见到了，那个得受用。啊，科学家不是用禅定，是用精密的科学仪器去观察，去捕捉，找到了。那这桩事情，佛在大乘经上有说明，所以也不稀奇。啊，所以这底下这一句说得好，照而极。勉强说一个名词，叫常寂光土。
不是真的有土啊，但集而照，集能起照的作用。照虽然照啊，它还是集。这个集是什么呢？我们说一句比较容易懂的，即是不起心不动念，

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但是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叫照耳常起。啊，虽然没有起心动念呢，一切法的时候完全不迷，啊，通达不迷惑。这就是集而常照，啊，这个比较容易懂一点，啊，了解集是不起心不动念，啊，照是明了，一切明了。所以集而照呢，就强明发生，啊，照而集呢，就常明。强明勉强叫它常寂光土，实际上土也没有，是身也没有，啊，故知身土不二，皆属强明，啊，它身土是一体，啊，只有在极尽的时候，光才通达，啊，《楞严经》上佛说，尽极光通达。这个光通达就是一切通通明了了，不用学。啊，为什么？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那本来就明了。而是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迷了。啊，分别是迷上再加迷，执着那就再加一层迷，就迷到家了。啊，六道凡夫就有这三种迷惑，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啊，四圣法界，净宗里面讲的方便有余土。这里面的人比我们高明，我们是三种迷惑全具足，他们只有两种，他没有执着，啊，他能对一切法不执着了，这就得自在了。智慧虽然没开呀，啊，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了。啊，发生没真的。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就见真的发生。起心动念，发生就不见了，迷了。啊，所以他们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方便土啊！啊，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也放下了，他就明心见性了，生十宝庄严土，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尽了。自自然然就回归常寂光了，啊，十宝图呢不见了。所以《金刚经》上说这句话非常正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十宝庄严图也是虚妄，啊，佛没有说十宝庄严图例外，没讲这个话啊，那么换句话说，他也虚妄的。啊，所以我们放下起心动念，那个时候，十宝图现前，十宝图出现了，啊，出生了。起心动念的习气断尽了，它就没有了。十宝图有生有灭。

没有变化。啊，所以它叫做一真法界。十法界有变化，十法界刹那刹那在变化，无常。啊，这是虚妄的。啊，这个十法界里头，这个经上教给我们一种观想的方法。好，能够把你的烦恼断掉。啊，什么方法呢？前面我们说过，说了很多次。

叫我们观了。弥勒菩萨所说的事实真相啊，所有现象都是1600兆次的生命在波动。所以经上一句话叫我们不断之物。它这波动不断，但是它真是无。不断之无，我们看糊看迷了，看错了，以为里头有有，其实是无。因为每一个画面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圆不到，不断之物，不断是相续相，不断是指1600兆分之1秒，那个不断，看见的不断，每一个画面都是无，都是立刻就没有了。佛在经上楞严会上告诉我们。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一出生立刻就灭尽了。它存在的时间多长？记住，是1秒钟的1600兆分之1。但它存在的时间，你怎么能抓得住？所以，真的是无。我们现在看这个世间以为有啊，说我们是看电视的荧幕啊，幻象啊。你要到放映机上看看就晓得不是这么回事情。在放映机里面看到不断之物的真相。荧幕上看到不断之物的假象。我们看的是荧幕，是假象。真相完全不知道啊！所以那个不断之无啊，我们要常常挂在面前呢。那是说明了，说明宇宙万法的真相，真相是不断之无，你就不会执着它了，你也不会分别它了，你才能一切放下。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了解这回什么事吗？真搞清楚了吗？你怎么会去认真？用这样的心态去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肯定很高，不是一般品位。为什么？你了解真相。这个了解真相就是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自性。不断之无四个字用得真妙。

啊，所以故知生徒不二，它是一不是二，说生说徒都没有真实意义。啊，所以佛自己说，如来说一切经法了，就好比黄叶之体，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啊，小孩哭了闹了，啊，大人捡一片黄叶。秋天树叶落下来黄黄的，啊，捡片树叶，别哭别闹，那拿去，这个很值钱，去买糖吃。小孩拿到欢喜不哭了，目的达到了，啊，叫他不哭啊。这是什么意思？诸佛如来说一切经法，假的不是真的，哪有法可说啊？啊，无法可说，那个法就是黄叶之体，众生就像小孩一样，哭迷惑颠倒，哭着闹着，哎，拉个黄叶来骗骗你，你听了啊，欢喜了，不哭了，这目的达到了。确实如此，所以佛法不能执着，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金刚经》上说的啊，念佛法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何况世间这些虚妄的、假的？这个你心才真的定下来了。这个定是自心本定啊，自心本定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自心的无量智慧起来了，出现了。无量的德能出现了，无量的相好出现了，啊，你障碍全没有了，啊，这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不需要修很长时间了。凡夫成佛，实在讲就在一念呢，一念就成佛了，一念迷就堕落成凡夫。啊，我们希望这一念觉，念念觉，觉而不迷。啊，所以即照同时。啊，身徒不二，即照同时。啊，都是假名，非思量尽，也不能去想，想就错了；不能去说，说就错了。这叫上上乘法。啊，大乘叫向上一着，不能说，不能想。把言说跟思想都放下，就见性了。又常寂光三个字，全显涅槃三德，如来密藏啊！涅槃三德底下接着就说了，常法身德。啊，常是先发生的。常是什么呢？发生常住，就是它不生不灭，真的不生不灭。啊，所以也叫做涅槃。涅槃是梵语，意思就是不生不灭。

吉呀是谢土，谢土。换一句话说，大家好懂，得大自在就是谢土。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呢？自在得不到呢？我们的心不急，急就是清净啊，你心里得有念头就不自在了，有分别有执着你就造业了。地藏经上说得好，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事先给我们看，什么都不要，常起啊。啊，释迦牟尼佛也要，你想想看，他多少弟子，在家弟子有16大国王，大夫长者不知道有多少。啊，他要供养是谁不供养啊？谁不欢喜啊？不要，一分钱都不要。这是先生急，他得大自在。啊。有钱心就不定了，总会想着这个钱怎么用法，这麻烦了，这找麻烦了，这害你，他不是成就你。释迦牟尼佛这个人，这就真是了不起，不受呀，你的冤害呀，你害不了他，他不要啊，啊，他要的一钵饭，一钵还不是一家的。你这家拿一口，那一家拿一口，一钵千家饭，不是你一家的。你们家吃剩的，多下来的，给一点点的，他就要这一点。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急就解脱了。啊，解是什么呢？解除烦恼，脱是什么？脱离生死，脱离轮回。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接受人的供养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人家供养啊，你是三宝啊，供养你希望他得福啊，你将来没有真正修持，他得不到福。你得要还他啊！这古人讲的话有道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啊，皮毛待交还了。那、啊、这是麻烦事情啊！你看穿了，看透了，我们就不要了啊！但是出家人。人家来供养种福田，你又不能不接受啊！这一招呢，我是学印光法师啊，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印光法师所有供养的钱，他摸都不摸，有人替他收，干什么用呢？专门印书。这老人教我们就做一桩事情，印书好啊，普度众生呐、啊。印出来他拿去卖也好，那、哎、为什么人家买不总会看嘛？这书只要有人看，哪个人看哪个人得度，所以他全用在这上面。啊，拿这一份供养，建了一个印刷厂。在苏州报国寺叫红化社，那是印光大师创办，他供养他的全部都进入了地图。
啊，那么第二个有灾，有水灾、旱灾，这些灾难，老和尚知道了，也不能不问，也得表示一下，去救灾。就在从印金钱里面拨出一点点，拿去救灾。啊，实实在在讲呢，印经布施是真正的救灾，没人懂。那是从因上下手。人读能读佛经呢，都是好人呢。好人是有福报的人呢，富人居富地呀。好人居住地方不会有灾难的。啊，灾难是我们业力感召来的。啊，心贪嗔痴慢疑。啊，意怨恨恼怒烦。业杀盗淫妄酒，搞这些，这些东西，你要天天做的话，哪有不遭灾难的道理？啊，接受佛陀教诲呀，就能把这个东西断掉，远离开就不遭灾难了。啊，所以真正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佛菩萨，释迦牟尼佛做了一辈子，做给我们看。没人看懂，啊，也没有人解释，啊，急这个字是关键的字，啊，长吉光三个字，它在当中啊，它是关键的。啊，所以心，即就是清净心。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就说这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即。第二句，本不生灭，就是讲的常。那后面的两句是讲他的德用啊，本自具足是德，能生万法是起作用，自信起用啊，啊，自信起用具足常寂光圆满的意思。啊，在这个作用里头，有常、有寂、有光，这是大乘的。啊，所以发生常住日常，寂呢，尘劳永寂，这烦恼真断掉了。啊，我们常常观想，就在我们面前，事事物不断之物。你常常想着这个，啊，外境来干扰的时候，一眼看穿不断之物，你心就定了，不受它干扰。啊，功德之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做榜样给别人看。要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做坏样子，无边的罪孽；做好样子，无量功德。好样子是什么呢？把断贪嗔痴慢疑做出来。啊，断怨恨恼怒烦做出来，啊，那杀盗淫妄就自然表现出来了，啊，杀盗淫妄那是外在的行为了，
啊，一个心，一个意，一个行为。啊，心要远离贪嗔痴慢疑。啊，意要远离怨恨恼怒烦。啊，身体自然不造杀盗淫妄，自然不造。啊，这常寂光圆满的意思。啊，成了永寂。啊，下面光就是般若的智光遍照啊。啊，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所以一定要肯定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阿弥陀佛做出来给我们看，释迦世尊住世80年表演，我们看到了，他会看的。啊。谚语所谓啊，会看的看门道啊，不会看的看热闹，看热闹不得受用，看门道得受用了。那问题是会不会啊？啊，为什么不会？看了一辈子都不会，烦恼习气没断。他的六根有烦恼蒙蔽他，是他看不到听不到不觉悟啊，依旧是迷在财色名食睡里头，这就没法子了。啊，那么就是，这就是讲了，对这些没法子救的人了，最后还有方法，因果教育，教他看，造恶因，堕恶道，受三途的苦报，受三途的折磨，他害怕。他惊醒了，这惊醒都有救啊！啊，所以三恶道也是诸佛如来救众生的方便法，只有这个方法能叫他救，叫他醒过来，那就用这个方法。然后我们才晓得了，一切法了都是如来自在方便的德用啊，全都是用来度众生的，帮助众生回头的。这里头有善有恶，都叫善巧方便。啊，终极的目标就一个，叫你回头。回头是岸啊，啊，智光遍照，说等觉大师破尽41品无明，这里所说的是无明习气啊，更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要特别注重生相这两个字，生起现象，现象。

识怎么生的，是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这个生相没破，你就看到万象。如果这一名这个破了，整个宇宙现象没有了，你看到是什么现象呢？一片光明啊！所以《大乘经》上称它做大光明藏啊，那就是无明断尽的境界啊，一片光明。法身全现了，光明就是法身，光明就是净土。法身没有法身的相，净土没有净土的相，圆真三德，圆真三德没有正德的相。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啊，彻本心源，常寂光是本性的心源，究竟清净，正如常寂光净土。现代的科学家，啊，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科学的著作，啊，有所谓呀。零极限，有所谓啊，回归原点，跟常寂光很接近，有这个味道啊。但是他有没有回真的回归？没有。为什么？他还有起心动念，他还有分别执着，所以。它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常识，它不是智慧。啊，因为常寂光这三个字它没有，具足这三个字就真的了。三个字是一二三，三二一，有一个就有另外两个，啊，有常一定有寂有光，有寂一定有常有光。有光一定有极有常，啊，一二三三而已，不是说只有一个，不可能的，啊，一体的三面，这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修行的中途站啊，这一站非常重要，这一站阿弥陀佛照顾我们，加持我们，保证我们回归常寂光。啊，其他的法门没有中途站，中途的障碍非常非常多。啊，不小心就上当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啊，多看念老的注解，倒数第三行，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这是最容易得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啊！可是你要记住，你有份，怎么样才有份？把这个世间事丢得干干净净，你就有份。你在这个世间有丝毫的贪染，你就没份了。

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建道场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你没份。啊，建道场是为了是为佛做的，为正法救助做的，是为度一切众生做的行。啊，这个没有事情。你能生净土，为我做的，啊，我来居住，我来受用，没烦恼。啊，所以道场不可能不要建得很华丽。为什么呢？增长贪心，你舍不得离开。为什么真正修行人不住庙？啊，这中国修行人都有这种认知，在庙的旁边建个茅棚，啊，茅棚多半什么自己盖，在山上砍几棵树，搭个架子，砍茅草盖在上面，盖茅棚，啊，虚云老和尚一生住茅棚，距离寺庙不远。印尼安尼路啊，两个华里就是1公里，所以它不太远。为什么？取东西方便，你要吃饭，要米呀，要油啊，啊，这个常住这个地方去了，啊，一次拉个两三天的，两三天就取一次。柴火，山上去捡，啊，烧个小炉子就行。啊，住茅棚的人多半一天也是一餐，他心清净，他很省事。啊，为什么呢？为长极光，跟这个相应。啊，所以一个寺庙多的时候有100多个茅棚，啊，少的也有10-20个，啊，10-20个是非常平常的，啊，没有别的，就是要与长极光相应。决定不能够跟贪嗔痴相应啊！贪嗔痴相应，没有不堕落的啊！佛门也有一句谚语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从前哪些人下地狱？出家的人啊，佛门的、道教的。啊，为什么路走错了？啊，都是庄严的宫殿，因为从前寺庙、宫殿是皇帝建的，国家建的，富丽堂皇。啊，建筑比照皇宫。啊，所以从前民间的房屋不能盖黄瓦，那是犯法的。但是寺庙、道观可以，啊，不能用红色的墙，这都是皇上的、皇家的，啊，寺院可以用，那比照皇宫来做，人贪念呢，贪心一起来，就是三恶道去了。啊，那么现在民主自由开放，没人管这些事情。啊，我看到很多寺庙真的建得富丽堂皇。

在台湾造的，台湾的那个钱都是十几亿，二三十个亿建造的。我看到，害怕了。这些信徒善信的，把他们的钱拿来埋在地下，那不起作用的。这个钱人家拿来弘法利生，干多少事情？钱多了，建电视台呀，这个弘法效果最大了。全世界都能收到啊！就利用这些高科技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自己居住的小道场，越小越好，开销小啊！我在台湾有个小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名气很大，全世界佛教界里面大概都知道，将近30年了，印诵经书，我把它比喻作佛门的后勤。补给站我们不分宗派，哪一个宗派的经典我们都印，我们都供应。南传小乘的大藏经、巴利文的大藏经，我们印过，印了全部送去。藏文的经典我们也印。只要有委托我们的，我们一定全心全力替他做。我们自己一生修的是净土宗，对于每一宗、每个宗派都照顾。决定不发展道场，所以几十年了，我们就那么几间房子，是一栋大楼，我们只占了4层，大楼面积不大，我们的大讲堂是用1层楼。大概可以坐200人的样子，就坐满了。你晓得不是很大。像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棚，大概六个的，这种大的面积。所有一切供养，通通做引进。很少数的来做慈善，这是我们学到印光大师的家风。我们做的心安呐，做的很自在。

啊，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以亲闻佛训故，无退转故，寿命无量故，故必于此一生圆断诸惑，圆尽四土，故生同居，亦皆生上善土，故曰

生四土，原生四土，特别是对凡夫说的，也就是特别是对我们说的。那我们修这个法门呢，能到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这种殊胜利益在其他的法门，像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都得不到。啊，只有这个法门可以得到。因此，疑虑就产生了。那他们有例外的吗？找不到相同的吗？所以怀疑这是真的吗？这可靠吗？这太便宜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不敢相信，变成难信之法。啊，可是他真容易修，真容易成功，而且不费很长的时间。啊，真干。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案例，大概不出三年，真容易啊。啊，那为什么我们三年没往生呢？

我们就是放不下了。啊，放不下起心动念，放不下分别，放不下执着。这是从总的来说。啊，从事实上来说呢，没有把贪嗔痴慢疑放下。没有把七情五欲放下，啊，贪嗔痴三毒，毒中之毒，这佛都说过，我们太大意了，太疏忽了，啊，三毒是贪嗔痴，贪的核心是什么？现在新名词叫原始点的，贪的原始点是什么？情执，情执是贪的原始点，傲慢是嗔恚的原始点，怀疑是愚痴的原始点。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三面方面下手，断贪嗔痴就有指望了。啊，断贪，从最难断的地方下手。啊，嗔痴。啊，嗔恚。从最难的地方，傲慢啊，傲慢，每个人都有啊，是在讲三毒烦恼，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从一念不觉那个时候就有了啊，怎么知道？你看看八识里头的第七识啊，第七识是什么？第七识给他一分析，四大烦恼成就的莫那识。

啊，头一个就是我见，执着有个我，这个我不是真的假的，啊，根本没有我，执着有个我，啊，所以佛真有智慧，教人呢。真正学佛，从哪里学起？破身见下手。啊，真正认识，这身体不是我，你才能入佛门。入佛门的条件如是啊，五种。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你统统放下，你就入佛门来了，做真佛弟子。啊，在小乘这是须陀洹，在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菩萨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51个阶级啊，最初一个初信啊，初信跟小乘的初果条件完全相同啊，就是要破见惑啊，或是迷惑，见是你的看法，你全看错了。啊，迷惑颠倒的看法，你要把这个放下，你才能入门。啊，才是佛菩萨承认你，你是佛弟子，你是佛的学生。如果没有做到，受了三坛大戒、九坛大戒也没用处。佛菩萨护法神不承认你，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我们自己要以我受了大戒了，啊，受了菩萨戒，我说这叫大妄语，大妄语罪过80地狱。啊，欧耶大师知道。你看，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赶快去退比丘戒。啊，退戒很容易，在佛菩萨面前说明我做不到，我退戒了，戒就退掉了。啊，欧耶大师一生持沙弥戒。菩萨戒啊，他很多著作当题名上菩萨戒沙弥，因为老师称沙弥，他的学生不敢称沙弥啊，诚实法师也了不起啊，欧耶大师的传人啊，欧耶大师的著作全部是他整理出版的，流传给后世。诚实自称出家优婆塞，优婆塞是在家居士，你看他是我是出家的居士，不敢称沙弥，这都是什么？知道自己的本分，我在什么地位上，清清楚楚。不敢越轨也。啊，他懂得，他明了啊，自己是什么身份，清清楚楚。
啊，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民国初年，弘一大师研究戒律的，他老人家自称出家优婆塞，不敢称沙弥。为什么呢？沙弥十戒24门为一，做不到。啊，我跟张家大师，大师重视戒律，提醒我几十次之多。啊，当时都没有在意。等他老人家圆寂，我认真反省。啊，我在他的火化场搭了个茅棚，茅棚是甘竹搭的，很大的帐篷，里面住十几个人，我也参加在其中。我住了3天，认真反省。我跟大师3年，他教了些什么？我学到些什么？啊，这一反省，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他跟我讲了几十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啊，从来没有留意过，认真反省，他为什么说这句话，说的那么多。啊，他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上，那种传三规五戒、三坛大戒，那形式。啊，形式是宣扬佛教的舞台表演，但是最重要是实质，你是不是真的得解了？啊，传戒的老师是不是真的把戒体传授给你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做形式、做表演，那就另当别论。啊，实质是什么呢？我学一条，我把这一条真做到了。你虽然没有经过这个形式，佛菩萨承认你。啊，他叫我一条一条的学，啊，那么行识也不能不要，啊，没有行识，别人讥嫌你，哎，你没说过戒，啊，这是讥嫌。其实世间人根本就不懂骨子里头的道理。啊，世间人不承认，佛菩萨承认。啊，你能够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成佛了。啊，我们看慧能大师，他给我们表演的样子，他大彻大悟，没有任何意识，也没说戒，

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15年之后，遇到印宗法师，在这个什么广孝寺讲经，风动幡动这个故事，啊，是印宗法。

啊，这一发现呢，这慧能大师在下面听经，知道之后，印宗给慧能大师剃度，取得出家身份。啊，同时也受了戒。啊，所以你看，他得到衣钵之后，受5年之后，再做这个仪式。但是在没有做这个仪式之前，无尽藏比丘尼得度了，慧明法师得度了，这都在他之前的。啊，度明心见性。那是实质。啊，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看看世尊当年在世。世现的八相成道啊，从这个当中啊，就能体会得到，佛法是搞真的，不是搞假的。啊，对假的不重视。啊，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常寂光。真正学佛是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方向。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因为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方法呢，就是放下，千经万论，84000法门，啊，总的来说，放下了，放下就是啊，啊，什么都要放下，啊，自己成就、提升、随缘。教化众生也是随缘，没有丝毫执着。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环境，这种习气，就读书人了。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习气，喜欢广学多闻。这个毛病很严重啊！啊，广学多闻，就路就很长，很遥远，要很有耐心，啊，要很有很好的把持，啊，最重要的，啊，古人寻求老师。不以戒律为标准，以见解为标准，正知正见。啊，他虽然在戒律上好像没有遵守，很随便，知见是正，这个人就是老师，善知识。啊，如果戒律非常严格的时候，知见有问题，这不是善知识，这不能亲近他。啊，这个道理，这桩事情要认识得很清楚。啊，我们的政治经验从哪里来？从经典。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违背经典。啊，经典依靠一部就够了。啊，今天我们所选择的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他所讲的道理清楚，他所说的方法能记住，啊，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我们最近二三十年所说的多用无量寿经经体，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菩提心。啊，要用清净平等觉对自己，叫身心；用慈悲心对一切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是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典型，我们要记住。啊，他的榜样就是教我们怎样远离一切障碍菩提心法。也就是教导我们远离贪嗔痴慢疑，

啊，引导我们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是我们自性本具的三德，法身、解脱、般若，自性本具的这个东西发现出来的大自在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疑难杂症，没有不能解决的。啊，无需要光学多闻，完全用自信的智慧。

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凡夫，不敢傲慢。不但是凡夫，凡夫里面下下根，下凡。把自己傲慢，嫉妒。这些严重的障碍，把它洗刷干净。知道求善知识，没有善知识，我们不能成就。善知识是谁？善知识是阿弥陀佛。遍法界、虚空界第一善知识，最殊胜的善知识，我们求他，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

他没有偏爱，他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啊，最能够信得过的，啊，我们对他不能有丝毫疑虑，啊，这是一个最可靠的人，你相信他，肯定不错。啊，这一部经从头至尾就是介绍的，读经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就是认识阿弥陀佛，了解极乐世界。啊，念多了很熟，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自然就去了。啊，去不了呢，对极乐世界生疏，对这个娑婆世界他很熟。他留恋这个地方，这就去不了。啊，我们必须把它颠倒过来，希望对这个世界陌生。啊，对这个世界，我们给它远离。啊，不看它，不听它，不接触。啊，每一天读经、听经，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跟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接近。啊，确确实实，我们的大殿在哪里？大殿就是我们的心。大殿里头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念兹在兹，常常提醒自己，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对这桩事情，应当是分秒必争啊，别的是万缘放下。啊，哪有时间搞六道轮回事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时间不多，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久居之地，我们在这里不能得无量寿啊！啊，时时刻刻有啊，我要离开的心，啊，欢欢喜喜的离开，啊，欢欢喜喜的生极乐世界。一定亲近阿弥陀佛，所以亲闻佛训，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没中断过。啊，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听到佛的法音。啊，而佛所说的就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佛有这个能力，啊，专对你的烦恼习气，啊，谁听就是对谁讲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每个人听到的不一样，这真有受用啊。无退转故，这个世界有退转，极乐世界没有退转。那这个不退转，是弥陀本愿功德威神的加持。啊，他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不退转，寿命无量。啊，这都是
阿弥陀佛加持。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无量寿这个字样。啊，故必于此一生。所以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门。我们往生要记住是活着往生去的。啊，不是死了再去往生，不是的。啊，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看到了。你还有呼吸。你还活在这个心，你看到他来了，看到莲花了，啊，佛光普照你，这个光摄受你，让你在这个光中自自然然的离开。你这个房子，你坐在莲花上，你自己很清楚啊！啊，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就合起来了。这一合，里面就产生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相宗里面所讲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是阿弥陀佛帮助你，不是你自己修到的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花开了，花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是法性身，你的环境是法性土，变了，产生极大的变化。啊，法性身不是染污的，是清净身。啊，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你说你多自在啊，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你进阿弥陀佛的讲堂，规规矩矩坐在那里听经啊，提升自己境界。离开讲堂，你就成佛了，你就回到常寂光去了。没有能力回归常寂光，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讲堂。为什么？你没有毕业。啊，所以进入弥陀的讲堂，学生呢，出来的时候就毕业了。啊，时间长短，个人不定，是吧？个人根性不相同，缘分不相同，有人很快，有人要很长时间。啊，但是你在这讲堂里头，听佛说法，法喜充满，快乐无比，所以他极乐啊，他不苦啊，他极乐啊。啊，虽然没有离开弥陀的讲堂，但是你有神通，啊，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所以有能力化身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啊，供佛是修福啊，去闻法，每一尊佛都在讲经说法，去闻法，闻法是智慧啊，福慧双修啊，他们有障碍，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分身出去了，不但能供佛闻法。

也能普度众生。你在十方诸佛刹土遇到跟你有缘的人，你自自然然会帮助他，你会现身说法。啊，现什么身？那个众生想什么身，你就现什么身；想佛身，你就现佛身；想菩萨身，就现菩萨身。像普门品所说的三十二应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才叫真正上求下化了。上求下化了，上求是在十方诸佛那里求啊，下化是普度众生，不生西方极乐世界，上求下化有名无实，不是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上求下化是真的，兑现了。这地方能不去吗？什么时候去？现在去都嫌晚了。

啊，那现在去行吗？怎么不行呢？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知道。为什么佛不现身来接我呢？我们的心不诚，嘴里的是说了，我现在就想去，现在真来了，我还不想走，还想多住几年。所以佛晓得，你不是真的，你是假的。啊，什么时候，哪一天，你一念真心，佛就来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的真感。这经上都有，有一类慈悲心特别重的人啊，看到这个世间众生这么苦，想多多帮助他们一点啊，这看缘分，你有这个缘分，佛加持。寿命到了，也帮助你寿命延长。啊，众生需要你。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什么时候往生，自己不要操心。这一桩事情交给阿弥陀佛。时间到了，阿弥陀佛自然来了。啊，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心就跟常寂光相应。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了。常寂光就在当下，常寂光就在面前。啊，我跟佛融成一体。啊，事情照干。啊，佛号照念，清净本然了，自在无碍。

决定要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才真正是圆断诸惑，诸惑是一切烦恼啊，无明尘沙见死，通通断干净啊，圆尽四土，从同居土、方便土、摄报土到常寂光，一界是四，四界是一啊，圆满清净。故生同居呢，一界生上三土，这叫圆生四土。三土的相有没有？有。有三途的相，没有三途的事。为什么？它融在极光里头，极光里头能照见三途啊，所有一切受用全是常寂光，就这还得了啊。下面这一段，极乐胜于十方，啊，我们看191页第三行，又此途修行难，为什么？退缘多苦啊，这个退缘就是魔障啊，魔是折磨，障是障碍啊，啊，通明叫烦恼啊。烦恼的根源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根源就是个我。众生都有个我，我也有个我。现在学了佛了，佛告诉我们，我是假的，不是真的。那虽然说了千遍万遍，我还是没有放下。

啊，佛有殊胜方便，我们没用上。啊，最殊胜的方便，就是一句佛号，没人知道，没有人真懂。

所以我们还要找一些方法来做补助。其实什么方法都比不上这句佛号。佛法在中国用《金刚经》做补充教材的人特别多。所以古时候读书人，他不是佛教徒，他能背经。

金刚经，金刚经不长，5000多个字，因为言简意赅，譬如讲的四相四见，简单扼要。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醒关照的有几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跟般若讲的，不断之无一个意思，这都是帮助我们观想的。那我们再想想，这一句佛号跟这些相不相应？完全相应。这一句佛号也是不断之无，这一句佛号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佛号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体，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只是我们没有透彻了解它。佛经上真的是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啊！所以。一通，一切就通。那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呢？正用，因为我们专修净土，我们的目标求生极乐，那名号就低了。名号里头，经论上所说的一切，通通包括在其中。实在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起心动念，用《金刚经》这一些句子关照很管用，能收到效果。我们就远离了，就不要了。所以我常常劝同修啊，不要供养我。供养我是给我添麻烦。怎么什么供养呢？你老是念佛求生净土是真供养我。到极乐世界我一看，你在那个地方。这真供养。其他全是假的，不但是假的，还起副作用。这副作用都不善，都不好。道理要搞清楚，搞明白。我是经历这些事情，经历太多了。学佛60年当中，逆境多，顺境少啊！顺境现在也不要啊！心定了，什么都顺了，一切逆境通通顺了。这“急”这个字了不起啊！只要你有这个字的时候，一切逆境都是顺境。对自己没有一样不是帮助自己提升的。

帮助自己放下的，帮助自己看破的。啊，退缘多，故修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少如灵觉，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学道的人多，修道的人多，成就的人没几个。啊，净土中成就的，就是得道。啊，但是真正成就的不多，真正成就往生要自在，不能生病，不需要人助念，最好根本就不能让人知道。啊，自己跟阿弥陀佛约好，什么时候去？欲知时知，不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告诉人，那个人叫魔障，他来障碍你。哎呦，我来帮助你助念呢。其实他是来障碍的。啊。要助念，往生之后你再来帮忙。往生之前用不着你们。这就是真正的道啊！末法今天，除净宗之外，一个都找不到。极乐成佛容易啊！无退转故，这为什么容易？就是因为不退转。啊，这个地方啊，退转的太多，障缘太多。啊，这不能不知道。经中往生正因品啊，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这是经文。说得很清楚啊。啊，诸往生者，就是一切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哪个是真往生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助念的时候，人家看你是不是往生了，摸摸你的顶热不热？这障碍呀！这临终他都不饶他了，这找麻烦了。那我们万万不求这个事情啊，安安静静的，没人知道。啊，坐着走，站着走，你是多潇洒，多自在。啊，留下这个榜样给人看，那就是无量功德。为什么？增长念佛人的信心，让念佛人看到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特别是年岁大的人，家功永恒啊，来日无多，分秒必争啊，这真的万缘放下了。

啊，所以一切往生的人皆得阿惟越智。他没有说哪一品。那换句话说，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到十宝图上上品，全都是阿惟越智，三中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具足这三种不退，决定成佛。是不是？戒居金色三十二相，这一句我们要看作圆满来解释啊，不要执着这三十二。三十二是世尊方便说的，古印度很多人都把这三十二相称作贵相啊，人间富贵啊，某人长得是贵相啊，三十二相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跟极乐世界不能相比啊，印度人称三十二相就不得了了，就好像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呢，又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能放八万四千光，光中有化佛菩萨，在那边大作佛事，这佛事就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看到数字，就懂得那是圆满。弥陀经上讲七，代表圆满。啊，七是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个圆满啊，华严用十代表圆满，他用数字一到十是个圆满数字啊，所以表法的意思都啊，这戒居金色三十二相，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相貌是圆满的，没有差别，平等的啊，身体是圆满的，金刚不坏身啊，皆当作佛。你看，生到极乐世界，就告诉你，你决定作佛。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90页，190页，第4行，第2句，看起。

意思啊。经中往生正因品云，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借据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接着往下看，极乐胜于十方者，守在待业凡夫，一生彼国呢，便得阿惟越之。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修弥陀净土？啊，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十方诸佛也是劝导我们。这一桩事情，一切经里头没有见到的。我们知道，诸佛修行正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度众生啊！所以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个心就是为度众生啊！度众生一定要做到究竟圆满，帮助众生成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如来有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都能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必须要具备与法门相应的条件啊，所谓是上上根人啊。如果不是上上根人，遇到了修一辈子，不能说没有好处，能帮助你提升少分，不能一生圆满成就啊，阿惟越之做不到。那么这些事，我们在自己这一生当中体会到就很深啊。如果没有退转，我们的学业道业必然是突飞猛进啊，向上提升。可事实不然啊，会退转，有的时候会大幅度的退转啊。这种人太多了，自古至今啊，你为什么会退转呢？无量劫来在生死轮回里头流转，染上不善的习气，很重很重啊。于是我们确实就是经不起考验啊，遇到名利，遇到美食，
人就迷惑了。啊，能把你阿赖耶识里面过去那一些不善的种子，就恶业种子，啊，通通勾引起来，就起现行了，你就造业了。啊，越多越深呐、啊，自己权势在手，不听人劝呐、啊。啊，劝你的人一不高兴，把他杀了。啊，所以一生当中造无量的罪业，这种人太多太多了，比比皆是。啊，几个人真能回头呢？啊，我很坦白跟诸位说，我自己也保不住啊，也会退转的。啊，能够勉强维持到今天，凭什么？就是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天天劝人，劝人如果自己做不到，说出来自己惭愧呀。啊，所以中国古人讲啊，三天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真话不是假话，自己不知道啊。啊，三天不退就明显的退转了。啊，特别是先前这个社会，那里面的烦恼严重啊，比过去人重得太多。外面的诱惑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啊，什么人能够抵得住？他讲真话了啊，所以社会乱了，灾难起来了，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佛陀圣贤的经教一天都不能离开啊，离开准出毛病。那么极乐胜于十方，实在是极乐世界教学非常密切啊，因为他果报殊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恩德庇佑他。那就能够转八识成四智，那转我们阿赖耶相分的圣土为法性圣土，这个不得了啊！靠我们自己修到这个程度，要多少劫的无量劫，难呐！啊，遇到这个法门，在往生刹那之间啊，弥陀以本愿微生功德，就替我们转过来了。
啊，这个身的好处就是无量光寿。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无量光，光是智慧，自信智慧也透出来了。啊，无量寿命有的是时间，所以一生呢，决定

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惟越知，阿惟越知此番不退，三不退，有不退有三义。第一个为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刚刚入圣流，小乘出果，大乘出信，这刚刚入圣流。虽然是小小圣，他真的是圣，他不是凡夫。为什么呢？虽然在六道没出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而且在六道呢有时间性，不是无期的，我们是无期的。他们在六道只有七次天上人间的往返，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果，超越轮回。所以他真的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不再搞六道了。那么第二，行不退，行不退的地位高了。除见是惑，除就是断了，完全断了。这阿罗汉，福尘沙惑，比阿罗汉高了。阿罗汉有尘沙惑，他尘沙惑也把他控制了，虽没有断尽呢，不起现行，所以恒度众生呢，不度小乘。他不会退转在小乘，他是菩萨。这第三呢，念不退，这最高的了，破无明显佛性。念念流如如来国海，这个梵文称为萨婆若海。萨婆若海是什么？就是常寂光。就是真如自性。自性广大没有边际，用海来做比喻。这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妙觉如来。我们再看下面注解。以上三种不退，若于此土修持，须断见思。要把见思烦恼断了。你看，如藏教出果，藏教是小乘。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在我们大藏经里面，就是四阿含这一部分是小乘藏，证出果。通教呢叫见地，别教叫出住，原教叫出性位，名位不退。这是天台的四教，藏通别圆。

啊，出国见地、出住、出现，端正功夫是相通的。通教菩萨，别教实相是回向，原教实性位，这叫行不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原教九信位的菩萨，还有退转的情形，实信不退了，实信心满，往上提升呢，他就是出住了，那就入十宝庄严土了。啊，别教出地，原教出住，方明。念不退，啊！但此净土法门，恒生圆超，不可思议。啊，它不是庶出，它是恒出。啊，不经历色界无色界，它不经历，不经历四生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不经历这个，直接超越了。凡往生者，不再堕凡地，是正位不退。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保证你。不会再堕到六道轮回，这叫位不退。啊，极乐世界唯有一乘法，一佛乘，真的是无二也无三，所以你决定不会退转到小乘。啊，那么寄生同居，即同生上三途，这一句话重要。一生一切生，啊，这个是净土无比殊胜呐，圆修圆证呐，于此途中逼迫无明显佛性，二证念不退，于念不退中。超尽四十业，因为一生成佛。这一句说尽了，啊，往生的立业了，说圆满了。你在一生当中成佛，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华严经》妙觉如来，我们真的把这个经文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懂了，能不发心吗？还有哪个法门比这个更殊胜？啊，自己要认真想想。啊，真正认识清楚了，一门深入。啊，再不更改了，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保证你一生圆满成就。后面这一段，我们看

注解。要解云，欧耶大师说的话，勿逆是我，生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戒得三不退。这个话不是假的。欧耶大师的要解，印光大师赞叹说，届时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其处。那么大家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那就是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的赞叹。欧耶大师的身份没有暴露，我们从印光法师的赞叹去推想，欧耶大师是什么样的果位？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决定是观世音菩萨。这要相信啊。念老在中区的幕后，举出欧耶大师的要解，用意是什么？是怕我们念佛的人觉得自己造的罪太重了，恐怕不能往生，就怀疑了。这一怀疑，就真不能往生了。这个疑虑一定要化解。欧耶大师来帮助我们。无逆，叫大逆不道啊！无逆第一个是杀父亲、杀母亲，这第二；第三杀阿罗汉。第四个触佛身血，佛的福报大，没有人能把佛杀掉，但是害佛让他流一点血，这个有这有个典故，提婆大多想害佛，知道佛每一天托钵走的这段路当中有一个地方是峭壁佛每天从下面经过，他在那个上面放了一块大石头看到佛从下面经过，石头推下去，想把佛压死。佛有护法神，为头护法，从当中用金刚杵把这块大石头截了，拦住了，石头碎了，碎了碎片，把佛的脚砸破一点，流血，这触佛神血是这个典故，这是恶行害佛。这堕地狱。最后一个呢，破和合身，破坏身团。

障碍出家人修心正果啊，破惑合身啊，这五种无间地狱罪业，在过去很不容易犯呐、啊，现在真有啊，杀父杀母的。真有啊！啊，杀阿罗汉的，阿罗汉没有啊。好老师，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老师，啊，现在学生杀老师啊，儿女杀父母啊。真有这个事情啊，而且很多啊。啊，所以今天人造的罪业，比过去人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啊，过去人虽然干这些坏事，心里头还有害怕、畏惧。啊，为什么呢？听说因果报应，现在人根本就不相信。你要说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吓人的话，劝你不要干坏事，不是真的。现在人都这个想法。

戒律里头，不学戒律不知道，学了戒律就晓得。每一题戒律的时候非常危险，我们只知道粗浅的，微细不知道啊。微细在起心动念呢。所以大乘戒比小乘戒难呐。小乘论心，这个论事不论心，好吃。想杀人没杀，这个不犯戒。大乘菩萨难呢。大乘是论心不论事，你动个念头杀，这就杀业了，你就破戒了。不管有没有杀，动念就算数。所以在起心动念处戒罪，这菩萨戒难受。小乘比丘戒、比丘尼戒，虽然250条、350条好使。大乘难，大乘起心动念处戒罪。无逆罪里面，过去有一些老居士，我遇到过。赵默林老居士，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带领我，我跟他很熟。他是印光大师的弟子，跟李老师他们是同学，长我们一辈。曾经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就是两个人，在台北功德林餐厅。约我到功德林，我们到餐厅见面了，坐下来了。他问我：“净空法师，今天我为什么请你吃饭？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没神通。”我说：“我还是个凡夫。”为什么？他说：“他有一桩事情，一直放在心上。”不能解决。我说什么事？他说无逆罪里头其他的四条容易吃。现在看到人犯的破和合身，犯的人太多道场里头张家长李家短。他看得太多了，老居士常常跑寺庙他这个罪怎么得了看到都堕地狱他把这告诉我，我跟他讲，没事，怎么好好的吃饭？这怎么没事呢？我反过头问他一句，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有活火僧团？我这一问呢，把他问住了。半天不说话，到最后仔细想想，真的没有活火僧，你怎么破活火僧？两个出家人住在一块都吵架，都打架，哪来的活火僧？活火僧要四个人在一起，真的熟六合敬找不到他很开心了，这个结解开了。这老居士早年的他有这个心，现在人没有了。
啊，这是个好心呐、啊！看到寺庙的这种现况啊，但是现在寺庙里的这种情形比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只有口说说，现在打架了。

那坐上车造这个罪业怎么办？无你舍我啊，舍我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念头贪嗔痴。啊，造无你受我，生念成就啊，乃业往生。居下下品，戒得三不退，这还了得吗？啊，真正造作无你受我，只要你肯回头，你能忏悔，啊，你真心，真正愿生极乐世界。生念必生啊，这是真的，第十八愿是这么说的啊。虽然是居同居土的下下品，戒得三不退啊，这三不退做阿惟越之菩萨是第二十愿啊，这一愿里面没有说下下品例外，没有讲，那没有讲连下下品也是得三不退，也是做阿惟越之菩萨，这得了啊。所以了此，你明了这个这桩事情，你明了这个道理，方能深信弥陀愿力啊，对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丝毫怀疑都没有。为什么？他愿愿兑现了，有一愿不兑现他就不成佛啊。

他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愿愿都兑现，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一口气在，你还没断气，这个时候你要回头，忏悔回头，都来得及，你决定不堕三恶道。那不肯回头呢？地狱道就去了。地狱去不得，去了之后什么时候能出来？进去时候很容易，出来时候太难了。何年何月，你才能出来？地狱众生大概能出来的，还凭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受尽了痛苦，后悔了，真正忏悔了，这个时候才能出来。出来的遇佛法，那就能往生。所以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对名号要相信，决定不能怀疑。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个是绝对的理论，经宗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没有离开心性的。生生世世所造一切业，都是自己心性迷悟所成就的。善业是觉悟了，恶业是迷了。可是一定要知道，没有开悟的人，迷的时候多，觉的时候少。善根福德不够深厚的人，纵然在觉悟，有时候也会迷惑。那什么呢？经不起诱惑。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小乘八相成道里头有降魔。降魔就是考验，这诱惑来考验你懂不懂心。世尊为我们做表演，种种诱惑他如如不动。用定功，用智慧来降服魔王的诱惑。所以我们今天难在哪里呢？难在丧失自信，不相信自己心性本不可思议，不相信，于是对持名、对佛力

对经教就不能不怀疑了。啊，这怎么办？唯一的方法，深入经藏。啊，这个经藏，我说的深入，一门深入。啊，就在这一部经上下功夫。啊，标准一千遍。一千遍还不能完全相信，再一千遍。啊，真的，这是我亲自见到的。有人念到6000遍，这一部经从头到尾，他完全能背诵下来，不错一个字。相不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啊，这是什么原因？烦恼习气太重。虽然是诵经6000遍，真诚心没出现，恭敬心没出现，贪嗔痴慢没放下。啊，尤其是傲慢。

啊，我们经历过这些事，了解什么人学经教的理由，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才得理由。啊，中国古时候用心好，从小培养的孝心、敬心啊，孝养父母，把老师看成父母一样，哎，他有孝敬的心，所以容易欺辱啊，千变性了，一千变下去，根深蒂固。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我见到的时候，用功夫用得很深。没有得到效果。啊，最明显的就是他傲慢。尤其是读的那么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别人都不如我。啊，这个有，这也很普遍。

李老师早年也常常给我们谈到这些事情，劝我们修恭敬心。要向古人学，不能向现在人学。现在人学习，自己书念得不错，拿到博士学位了，甚至拿到及格博士学位，瞧不起父母，父母甚至大学都没毕业。瞧不起过去教过他的老师，启蒙的老师，小学老师，没有学位的，中学老师，过去教过他的都瞧不起，现在超过他们很多。特别是乡下人到什么程度呢？朋友到他家里来，父母不跟朋友介绍，人家问他什么人，家里佣人，为什么呢？是他没有面子。这真的不是假的，这事实。父母辛辛苦苦把你供养大了，让你学业成就了，最后你成就了，连父母瞧不起了。这都是从小把做人的教育疏忽了，会念书，不会做人。伦常礼义一无所知，这父母多伤心呐！长辈看这个样子摇头他怎么他自己得意洋洋？这不如不读书。这种心行都是三途造的三途业。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给我们举的“积乐不退也”之因缘有无在192页。第一行，第一个呢，弥陀大悲愿力摄持，故不退。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你天天有进步，天天有发喜，有进步，有收获，快乐，不退转了。第二呢，佛光常照，菩提心增进，故不退。佛光能长养你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天天增长啊。第三呢，水鸟树林，谢言妙法，增其正念，故不退。极乐世界物质环境太好了，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学习没中断。这个利益真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地方
无论你怎么用功，中断的时间长。啊，你每天三餐饭中断了，啊，睡眠的时候中断了，你算算看这个时间。啊，总是抵不过。啊，真正能做到念佛功夫不间断的人不多。功夫真正要做到不间断，大概二三年，他就完成了，他成就了。所以这个事情不难呐，啊！第四，纯住菩萨以为圣友，外无魔邪，内无烦恼，所以他不退转。啊，这是极乐世界真的第一殊胜。极乐世界没有人扰乱你，没有人障碍你。那为什么往生到那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他怎么会扰乱别人？所以他不退转了。啊，我们这个世间不行啊，外面经的是魔邪啊，妖魔鬼怪啊，邪知邪见的，啊，里面有烦恼，有自私自利，有贪嗔痴慢，啊，所以会退转，极乐世界没有，啊，没有退转的缘。第五呢，寿命永切，与佛齐等，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也是无量寿。啊，所以他不会退转。总而言之，全得弥陀佛力加持啊！啊，到那里得到阿弥陀佛的照顾啊！啊，阿弥陀佛关怀你，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提醒你。

再看下面这一段，慨夫，这是感慨，甚德难思，佛恩难报，这话是真的。佛做到了，我们这个世间没人知道，还要帮佛，还要障碍佛啊，帮佛障碍佛的罪业太

弥陀悲心至极，深知无论。阿弥陀佛的慈悲到极处啊，达到究竟圆满。对有缘的众生，照顾无微不至。什么叫有缘？信、愿、持名，这三个条件就是跟佛有缘。你只要居住这四个字，你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关怀照顾。他在现前加持你，让你求往生的不起障碍，你自己要有决心。

我真相信有佛加持，啊，内心清净了，外面魔邪就不能干扰。为什么人魔邪会干扰你？你自己信心不坚固，才会有这些事情。信心真正坚固，啊，外面环境你如如不动，你不受干扰。佛力加得上，你内心有怀疑，佛加不上，啊，等于是人生病一样。怀疑，我们说的很多，啊，对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全部坏了。啊，一切病菌你都很容易感染，你没有免疫的能力，啊，信心坚固，你免疫系统能量很强，啊，纵然有魔邪感染，他也没有办法伤害你，那就是你有抵抗的能力。啊，用在念佛求生净土，那就格外重要了。啊，不能有一丝毫怀疑。天台止观里面说，我们业障引起的七种病，最后一种说这个。你修得很好，最后还有病痛啊，那是什么？重罪轻报，本来应该堕地狱的，现在有个什么伤风感冒啊就好了。啊，受个几天病的折磨，把重罪就消掉了。有这种情形啊，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疑虑就化解了啊，真心真愿决定往生，千万不要怀疑，这一生决定成就。

那一定对佛菩萨要感恩啊，甚至无论阿弥陀佛的智慧，人是同等同类，就是说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无与伦比呀！啊，从而留现此凡夫一生之同居净土。同居土从哪来的？不是我们众生业力变现的，我们这个世界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是我们自己的信心跟念力所成就的。所以行人呢，不需断惑消业，你看看啊，烦恼习气不需要断，过去现前所造的罪业不需要消，你通通不要去理会它，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只要心愿持名，你看下至生念皆得往生啊。这个地方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有信真心真愿，一天念十声佛号都行啊。所以我教人最简单的方法，一天9次念十声佛号啊，就念阿弥陀佛4个字啊，早晨起来面向佛像啊，念十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头计数啊，这个计数是印光大师教的，每一声佛号知道是第几声，清清楚楚。这个摄心，这个身念时间虽短，只有2-3分钟，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用真诚心念佛啊。早晨起来洗脸漱了口，身念；晚上睡觉之前，身念啊，这2次，每一餐吃饭，啊，吃饭的时候不念供养咒，我念十声佛号，啊，就3次，就5次，啊，上下午工作，啊，上午工作的时候念十句，工作完毕之后念十句，所以一天9次。啊，一次都不缺，天天如是，福祸一向转念。方法真的是简单呐，没有一个不能学。工作再忙也不碍事啊！啊，方法妙极了。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决定不能够放松。这是真精进。戒得往生，横出三界，永离诸苦，未增不退，一生成佛。这几句说我们修这个法门真实的利益。同学们，真正干的，可以把我这九种九次生念作为正修，定成功课，必修的，天天一定要做到的。其他时间念佛叫助修，我们有事情念得越多越好。这个时间，这是我的正课，正助双修。所以有工作照干，没有工作就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

超情利见，不可思议啊！情见是凡夫的，凡夫见不到，凡夫也想不出来啊！是乃十方世界之所悟，故为千经万论所同赞者也。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这个法门，这法门太殊胜了。一天九次，真正到时间就做。让什么？让你心里头真的有佛，你真相信佛，到时候你就想起来了，这是真念就提起来了。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人不能学，没有一个人不应该学，立业殊胜。无与伦比，不可思议。十方诸佛赞叹是有道理的，不是随便赞叹。最后这一段，往生同居，便是往生上三途。这劝勉我们，也劝到了基础。我们的心高啊，总想往上爬了。真的告诉我，下下品往生跟上上品往生画上了等号。让我们这个念头断掉，别去想，原来下下品就是上上品。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不二法门。到极乐世界都变成不二。

真位不退也，以及圆顿三不退。啊，本来我们往生净土，照我们自己功夫，也只是得个位不退。啊，小乘须陀洹果，哪里知道，到极乐世界是圆顿三不退，不是分证，是圆证，圆满的证的，啊，不是证的一部分。是圆满的。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要自己劝勉自己，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今天遇到了，不能不敢呐！不敢，对不起自己啊！无量劫来流浪在轮回，

找不到出路。啊，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让我们遇到了，从这个路。

啊，有心呢，我愿生净土，清净弥陀，那你就决定得生。啊，品位高下，念佛功夫的前身，你不要小看我讲的这个一天九次，这个十声佛号。真正有功夫，他讲功夫前身，不是说念佛号多少。啊，真有功夫的话，这个声念高啊，这个道理你要懂啊。啊，这个声念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这叫功夫啊！啊，好比啊，儿子跟父母。那这现在人不孝了，没法子了，比喻都讲不出来了。啊，我们这个年龄。经过8年抗战，啊，跟家里头离散了，联络上也没办法回家去看了。我们是流亡学生，住在学校，啊，各几个省，寒假的时间很短。你没有办法回去看呐，那你们交通不方便，要走路啊，啊，不要多远呢，就1000里路吧，你得走十几天呢，啊，来回就走1个多月了，那寒假时间就这么长，一个来回就完了，啊，所以寒假不回去，暑假长一天，有2个月。回去能住1个月，啊，给父母亲写信，啊，那个感情是真的。我们一天9次，每一次这个10句佛号，啊，就像儿女对父母一样，真心真情，啊，这什么？这功夫深了。啊，不是有口无心的。啊，每一念都想见到阿弥陀佛，每一念呢都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功夫叫深呐。啊，一天有9次，就产生很大的力量。啊，今天在全世界宗教里头来说，大家都知道，最团结的是回教。啊，全世界信仰宗教的这些人，素质都在下降，一年比一年少，只有伊斯兰教一年比一年多。什么原因？《古兰经》上规定的，每一天5次祈祷，祈祷时间只要5分钟。可是，一到时间，不管什么事情，立刻放下。啊，面朝麦加这个方向做祈祷，祈祷用真心，啊，跟真主沟通。不能小看这。

这一点产生巨大的力量。啊，伊斯兰教是家庭宗教，小父母是回教徒，小孩出生自然是回教徒，从小就跟着礼拜，他就养成习惯，这个习惯一生不能改变。啊，我这个每一天九次念佛，是从伊斯兰那里学来的。他一天五次，我们一天九次，比他多四次。啊，他一次时间是5分钟，我们一次时间2分钟。啊，只有一个目标，啊，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念念不忘。啊，他们每一天5次祈祷，念念不忘真主。我们这个地方9次也算是祈祷，9次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啊，真的，到时候一定要沟通。

念念呢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啊！啊，我们把这个榜样做好了啊，就会影响别人。啊，吃饭的时候念十声佛号，把这个意思讲解给大家听，劝每个人都做。这就是普利群生，说明念佛不难，念佛不妨碍你的工作，无论干什么没妨碍，心心流入觉海，这叫身心啊，念念心心呢都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你能不生吗？你能不成就？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所以功课不要定得太多，定太多是你赶，赶的时候心是乱的，心不清净。啊，不如定得很简单，很踏实。啊，有诚意在里头，有真心在里头。啊，真心念一句佛号，抵得那个散心、杂乱的心，念一万声都不能比，都比不上。总去啊，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是本经的归去，归去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啊。下面概要第四段，方便利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大毗卢遮那经》云：“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什么叫方便？

方是方法，变是变宜。啊，换一句话说，最巧妙的方法，这方法没有一定，在日用平常当中，啊，这个完全显示了你的智慧。啊，智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善巧方便。啊，每一个字意思很深。啊，善，说明这里头没有恶，纯净纯善。那，这叫用事用心呢，纯净纯善，巧是巧妙。啊，是高等智慧，啊，才巧妙啊！啊，方式方法，便就是恰当。啊，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那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经中讲的五课，用在净业三福上，净业三福要落实。净业三福是我们日常生活。是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句句都要用上。啊，第一福，你看，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感应篇，落实在十善业道。用真实心去做啊！大乘教上佛常讲啊，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出流出的啊！真实心，第一个不欺骗自己，自然就不欺骗别人。人要骗人，头一个骗自己。啊，他不欺骗自己，他就不会欺骗别人。啊，真实心没有欺骗的。啊，自自然然获苦，巧方便，自然获。啊，待人接物。

啊，落实在因果教育。啊，真正相信因果报应，人不敢起心动念。啊，这个迷信跟宗教没有关系，宗教不迷信。啊，儒释道都不迷信。啊，但是这个里头也有少数迷信的人，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

那是正法，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啊，是迷信，我们知道就行了，不能受它的影响。啊，知道是宇宙之间还有这些事情存在。啊，那也是唯心所现。什么心呢？邪心。啊，偏心邪心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总不离心性的。啊，心正，一切法都正；心邪，一切法都邪；心善，一切法皆善。心恶，一切法皆恶。所以佛说，一切唯心造，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没有教人邪曲，佛教人真诚，教人清净平等觉。

啊，人不能不学圣贤教育。为什么？圣贤教育在真正把宇宙人生的正道教给你，你得要行正道，不能走邪道啊。

啊，儒家做学问的纲领。是从格物致知入门啊，格物是什么意思？远离物欲，是这个意思，不能讲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放下啊，致知就是看破。从这入门，啊，要放下一切欲望。为什么？欲望增长贪嗔痴，不能有这个东西。那么现在的教育恰相反，唯恐你没有欲望，鼓励你欲望，欲望越多越好，越高越好。啊，他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殊不知这是毁灭。世界的一种邪恶的思想，那人心坏了。啊，科学家讲的世界末日。啊，这是导致世界末日的错误观念。啊，圣贤没有一个人叫你做坏事啊。每一个宗教都叫你克制欲望。没有哪个宗教是教贪嗔痴的。啊。

非宗教都是正法，正法不要，邪的都出来了。今天我们已经尝到邪知邪见的果报了，已经吃到这个苦头了。那赶快回头。再不回头，再要这样延续下10年不回头，想回头你也回不了头了。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灭亡。真正的世界末日。几乎在我们眼前，我们都能看见了。这很可怕我们真的为自己庆幸呢，我们这一生有大净土不要说还有10年，我们还有3年就行了，我们决定往生了那世界毁灭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作自受。所以这个事一定要抓紧。我们不愿意看到世界毁灭，我们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求生净土。可以自救救不了别人。

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文，这是大日经的原文，这个大毗卢遮那经就是大日经，密宗主要的一部经典。菩提是因，大悲是根，方便是究竟。只有这么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有大慈悲心，要有善巧方便，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善巧到极处，无过于心愿之名，也多善巧。有心有愿，决定得生。用真心、沉静的心、恭敬的心，念这句佛号。念佛号的时候，心地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身心，这叫

故知度生方便呢，正是诸佛大愿之结果。啊，诸佛的大愿，说到最后，戒归在什么地方？戒归在念佛往生。佛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

大智之显现，万德之所庄严，古德之究竟处也。啊，这还得了吗？这一段讲的度生方便。指大力大用，它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一天九次十念法，这就是诸佛大愿的归结，大智的显现，万德的庄严，古德的究竟处啊，真能成就。是故皆体性终去之后，而论本经方便甚妙之大力大用，把这桩事情为我们说出来。下面这一段介绍诸佛出世有三种理由，这是不迷信的。

第一种利益呢，是讲经呢。讲经是法师利益，什么利益？令众生破迷开悟啊，早证无上菩提。第一种利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观佛三昧经云，啊，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个经，真是智慧。他不用他自己的话，用经来注解。啊，观佛三昧经上说的，佛高佛王，诸佛出世啊。有三种业啊，一者口舌十二不净，法师离业了，能除众生无明障碍，开智慧眼，生诸佛前，早得无上菩提。啊，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不行。善导大师有一句名言：“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啊，那这部经就是摄弥陀本愿的。啊，一切佛出现在世间，说什么经？就说这部经。以这部经为主啊，这一部经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再给他说别的，别的是附带的啊。要知道这一部经是他主说的真正是无上的妙法。那么在此地有一个佛学名词叫十二部经啊，我们有一个参考资料，十二部经

这是佛学常识，是一切经教的内容，分为十二类，叫十二部经，也叫做十二分教。啊，诸位看到这个名词，你就晓得了。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所说一切经典归纳起来，不外乎这12种。啊，12种方法说法。啊，他怎么说的？第一个是长行，我们今天读的一些经文叫长行。啊，是散文的题材，直说法相，一切诸法的相状。古大德又把这些相状归纳为6大类。啊，性相、理事、因果，归纳的好。啊，这6大类呀，包括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一个不漏。那么长行呢？长行是散文，直说，不限定字句。啊，完全让你自由发挥。因行类长，故称长行。啊，说得多。啊，完全从文字上说的。这个是最方便的一种方法，它没有任何拘束。第二种呢，叫重诵。啊，重诵是什么？长行说完了，后面再一寄诵，寄诵是诗歌的题材，有押韵，有限制句子。4句是一首偈，有5言的，有6言的，有7言的，啊，它有限制。里面说的什么呢？长行里面说的，再用偈颂说一遍，重复。用意在哪里呢？加深印象。啊，怕你在长行听了你忘掉了，啊，再重复一次。第二个意思呢，佛讲经不是像学校上课，啊，到时候大家就来了。佛讲经有先来后到的，啊，有经讲一半的时候他来的，有经快讲完的时候他来的，那么前面讲的很重要的他没听到。佛慈悲啊，用这个偈颂的题材的时候啊，偈颂也能够唱啊，把它再说一遍，让这些后道的人呢也能够听到完整的意思啊，所以有这2种作用。啊，所以它有重宣之意，这叫重诵。第三种呢，孤起诵，孤起诵是独立的，啊，是偈颂，但是啊，不是重复前面意思，前面没讲过的，完全用偈颂来讲。啊，那么这一类叫孤起诵，啊，长行没说的。

第四类叫因缘，叙述见佛闻法，或是佛说法教化的因缘。啊，我们一般人说讲故事，啊，叙述见佛，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修菩萨行，见到哪些佛，佛给他说些什么，啊，这说自己的，或者呢，佛说说法教化众生，啊，佛能观机，知道这个众生过去生中啊，跟自己是什么缘分？啊，过去生中他喜欢修哪些法门？凡人不知道，佛知道，所以佛教学他契机就是。佛能看到他过去时，啊，这个带来了很多的方便。那我们这世间，老师教学，啊，学生第一次见面，要跟学生谈话。啊，谈话当中呢，一定要问这个学生他的过去，啊，特别是过去学的是什么，啊，学佛有没有听过经，听哪些人讲经，听的些些什么经，啊，听了之后你感觉怎样？你才真正了解这个学生呢。你掌握这些资料啊，你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他。这契机啊，对他不了解不行啊。啊，我们今天利用远程教学。不是对一个人，是对大众的。大众里头什么样的根基都有。啊，那这就需要相当高度的善巧方便，让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听了都能得受用。对，这大家在欢喜啊。所以前身广六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啊，让在电视机前，在电脑前面，哎，他也能生欢喜。这讲经啊，你才契机呀！啊，不违背佛经所讲的原理，原理是诸法实相，真相决定不违背。啊，介绍给听众有善巧方便，让他喜欢听，让他能听得懂。啊，这才能真正收到啊效果。啊，第五种本事，本事是说佛说过弟子过去是因缘，这叫本事。啊，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0: 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时时，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尸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 从朝至暮。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

0: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还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变乎变成肉，你变头越滑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年谷，谷藤啊，我回家里这谷。
5: 啊，你这谷回去？
4: 在这吃年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个。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个。
4: 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 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0: 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

0: 撒海庆诗略传。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溧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 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老远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他说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嘴里又沉静又是动，眼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

0: 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能够上来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你交给我们，
2: 然后家人当着戴的事，当时我给金光法师讲经带兵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谈任何名门理呢，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3: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气是比我儿子我儿子还是家父，会心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4: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收息，
4: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6: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鹘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宁。
7: 在长途山。
4: 哎，对对，
8: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6: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

0: 他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时见到海县市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市招聘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市雕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雕法雕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演绎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演绎了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不会不止，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深广，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

0: 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林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1天看3遍，看一点，1年就1000遍，1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

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

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学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

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又请各国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
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

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志气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法
大誓愿第六。

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
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
即诸天人大众。

之中。法师弘誓愿意，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

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
安稳光，

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

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

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华语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

举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借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